0: 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8: 能，当然敢。
7: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4: 一望无垠的平原，萧瑟肃杀的天空，耳边不断传来呼啸的风声，陌生的环境和景物提醒着他，这里已经是居庸关外，是蒙古士兵经常出没的地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然而朱厚照兴奋，因为这正是他所要的，一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将在这里实现。事实上，朱厚照之所以如此执着锲而不舍地坚持出居庸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一件事儿，见一个人。这个人在明史中的称谓叫小王子。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小王子兄弟的丰功伟绩，不用报户口，列一下他干过的事就行了。正德6年3月，小王子率部5万人入侵河套，击败边军而去。10月，小王子率部6万人入

侵陕西，抢夺人口，牲畜万余。12月，小王子率部5万人进攻宣府，杀守备赵英，都指挥王继。正德7年5月，小王子率部进攻大同，攻陷白羊口，守军难以抵挡，抢劫财物离去。正德9年9月，小王子率部5万进攻宣府，攻破淮安、魏州，纵横百里，肆意抢夺，无人可拦。郑重声明，这只是随便摘出来的，在历史中很多人的名字都只是出现个一两次，可这位兄弟出镜率实在不是一般的高，每年他都要露好几次脸，不是抢人就是抢东西，再不就是杀某某指挥、某某守将，实在是威风的紧。这位小王子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呢？那还要从野仙说起。野仙自从在土木堡占了便宜，在北京吃了亏后，势力大不如前，最终被手下杀死。他死后，瓦剌的实力消退，而另一个部落达达却不断壮大。小王子就是达达部落最为卓越的人才，一位优异的军事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蒙古军队不断入侵明朝边境，把当时的明朝名将打了个遍。这里要说明，王守仁还没有出来呢，他从未封敌手。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正德10年8月，小王子竟然发动10万大军大举进攻边境。他兴致还不错，竟敢在明军地盘上连营过夜，长度达到70多里。他一路走，一路抢，一路杀，未遇抵抗，而明军只能坚壁清野，龟缩不出。如果仔细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明军倒也不是没有打过胜仗，不过这胜仗有点问题。比如正德7年8月，平定安化王叛乱的名将仇月曾经打过一个注解报告，大意是小王子近日带大军攻击沙河边境，我带着军队进行顽强反击，一举击溃敌军，如此胜利实在值得庆贺。接下来我们看看战果，斩首3击，最后报损失死亡2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被抢走马匹140匹。接到报告后，朝中的一位大臣立刻做出了真实的现场还原，一小群蒙古兵来抢马，成功抢走了马，还杀了很多人。仇月避过风头，解决了几个落单没跑掉的人，从此这个小王子就成为了大臣最为头痛的人物。说起这位大哥，没人不摇头叹气，只有一个人例外，朱厚照和他的父亲朱佑樘不同。朱佑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喜欢惹事，而朱厚照则恰恰相反，他最喜欢的就是无事生非、无风起浪，还爱舞枪弄棒，热衷于军事。听说有这么个劲敌，他十分高兴，一直就想出去和这位仁兄较量一下。可大臣们一想到土木堡这3个字，就断然坚决以及决然地否定了他的提议。但他血液中那难以言喻的兴奋是不可抑制的，天王老子也要去斗上一斗。于是在手下的帮助下，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出居庸关。朱厚照知的敌人就在身边，但他并不害怕，他还有着期待，期待着敌人的出现，特别是那个让人谈虎变色的小王子。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下，他一路快马赶到了边防重镇宣府。可他在宣府闹了几天后，才发现这里竟然十分太平，蒙古人也不见踪影。于是他决定再一次前进，前进到真正的军事前线洋河。洋河就这样成为了他的新驻地，他就此成为了边境的临时最高指挥官。不久之后，大同总兵王勋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信中让他

好好守卫城池，安心练兵，落款很长。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王寻纳闷了，他虽然读书不多，官员级别多少还是知道的，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玩意儿？他连忙去看最近的朝廷公文，可找来找去也没弄清楚这官是怎么回事。他又翻来覆去的看这封信，口气很大，也不像是开玩笑。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这封号就是皇帝大人自己的。原来朱厚照先生还是十分认真负责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军事主帅，没有一个称号毕竟是不行的，所以他就给自己封了这么个官，还规定了工资和福利，反正是自己发给自己也不费事儿。边境的将领们被他这么一搞都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希望他早点走人，可朱厚照却打定了主意，住下就不动了，一定要等到那个人，一定。他最终没有失望。正德12年10月，大同总兵王寻接到边关急报，蒙古鞑靼小王子率军进攻，人数万。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连忙急报皇帝大人，希望他早点走人，自己死了也无所谓，万一皇帝出了什么问题，自己全家都要遭殃了。然而朱厚照告诉他自己不走，不但不走，他还指示王寻必须立刻集结部队北上，主动迎击鞑靼军。王寻接到命令只是苦笑，他认为这位不懂军事也没有上过战场的皇帝是在瞎指挥，自己这么点兵力能守住就不错了，还主动进攻。他叹了口气，还是率部出发了。皇帝的命令你能不听吗？据说呀，临走时还预定了棺材，安置了子女问题。在他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洋河的朱厚照却正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他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他听到小王子来到的消息后，当即命令王寻迎击，江斌提出反对。虽然这位仁兄着实不是个好人，却具备很强的军事能力，他认为以王寻的兵力是无法进攻的。朱厚照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着他的命令。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率军驻守聚落浦、天城，延绥参将杭雄、副总兵朱鸾游击周正率军驻守洋河、平鲁、威武。以上部队务必于10日内集结完毕，随时听候调遣，此令。江斌目瞪口呆。此刻呀，那个嬉笑玩闹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沉稳镇定的指挥官。朱厚照没有理会旁边的江斌，发布命令后，他挥了挥手，赶走了所有的人。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必须充分休息，养精蓄锐。百里之外率军入侵的小王子似乎也感到了什么，他一反常态，舍弃了以往的进军路线，改行向南，向王勋的驻扎地前进。在那里，他将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朱厚照敏锐地感觉到了对手的变化，他立刻调整了部署。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离开驻地，火速前往增援王勋。副总兵朱鸾游击周正即日启程，尾随鞑靼军，不得擅自进攻。宣府总兵朱震参将左亲即刻动兵驻守洋河，不得作战。然后
他闭上了眼睛，开始了漫长的沉

0: 江斌在一边站着，丝毫不敢吱声，但在退下之前，他还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1: 这样的兵力还是不够的。
0: 看似已经睡着的朱厚照突然睁开眼睛，他笑了：
1: 不要着急啊，现在才刚刚开始。
0: 王勋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他刚刚得知小王子的大队人马已经朝自己开了过来，就自己手下这么点兵，不被人砍死也被人踩死了，谁让自己干了这份工作呢？看来只能是为国捐躯了。然而就在此时，他突然得知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已经率军前来增援自己，大喜过望之下，他下令全军动员，务必英勇抗敌，与鞑靼军决一死战，坚持到援军到来。正德12年10月甲辰，战争在山西应州打响，应州之战正式开始。小王子率军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明军的主力，至少啊，他认为如此，他十分高兴，毕竟带5万人出来不容易，不捞够本钱也实在不好意思回去，二话不说就发动了进攻。王勋十分勇猛，他知道自己兵力不多，为了不让对方看出破绽，一出手就竭尽全力去打，发动全军冲锋。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确实迷惑了小王子，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没有敢于立刻发动总攻，给了王勋活命的时间。双方在应州城外五里寨激战，打了整整一天，到了黄昏，小王子发现自己上当了，对方转来转去就那么些人，自己居然被忽悠了这么久，他十分愤怒，但已经快到夜晚，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他命令部队包围明军，等到第二天再把王勋大卸八块。然而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第二天大雾，王勋乐坏了，他借着这个机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溜进了应州城。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等到大雾散开，他才发现负责跟踪任务的副总兵朱鸾竟然超越了蒙古军，也跑到了自己这边。小王子气得不行，明军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越打越多起来，他失去了耐心，开始集结部队准备攻城。可还没等他准备好，麻烦又来了，城内的守军似乎比他们还不耐烦，竟然主动出城发动攻击。小王子急忙迎敌，而他很快就发现城内军队的自信是有原因的。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终于率部赶到了，来的正是时候。王勋得知后立刻下令前后夹击鞑靼军，到了现在他终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不过很可惜，只不过是曙光而已，因为他的敌人是5万精锐蒙古骑兵，而统帅是卓越的军事将领小王子。小王子的名声不是白得的，他没有被这种气势吓倒，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已经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敌军兵力仍然不足。他冷静地发布命令，将军队分成两部分别迎敌，并保持相当距离，防止敌军再次合流。他的这几招获得了奇效，一贯偷机取巧的王勋再也没能忽悠过去，反复冲击之后，他们再次被分割包围，王勋终于无计可施了，想来想去再也没啥指望。也就在此时，朱厚照叫来了江斌，立刻集合部队出征作战。江斌疑惑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但他的问题是很明显的，
2: 哪里还有军队呀？
0: 朱厚照知道他的疑问，直接说出了答案。我之前已暗中命令张勇、魏斌、张忠率军前来会战，他们已经按时到达。江斌终于明白，在那些日子里，朱厚照到底在等待些什么。朱厚照站了起来，他一改往日的调笑，满面杀气，大声对还在发呆的江斌说道：“该轮到我了，出兵吧！”综合看来，朱厚照的策略是这样：首先派出少量部队吸引敌军前来会战，之后采用添油战术，不断增加兵力拖住敌军，并集结大股部队进行最后的决战。事实证明他的计划成功了。丁未，朱厚照亲率大军自洋河出发，向应州挺进，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包围圈内的王勋也算是久经战阵了，可他这次也被折腾得够呛，从绝望到希望再到失望，一日三变，不厌其烦。事到如今，援军也到了，接应也到了，仍然无济于事。他扳着指头数，也没有发现还有哪支部队能来救他。当然了，他是不敢指望朱厚照的，因为这位皇帝陛下是个不靠谱的人。天亮了，蒙古兵发动了总攻，王勋率部拼死抵抗，但仍然难以退敌。就在他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蒙古兵突然开始溃退。朱厚照终于赶到了，他实在很够意思，命令部队日夜不停地向应州发动奔袭，正好看到王勋被人围着打，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发起冲锋，蒙古军没有防备，又一次被打散，三路大军就此会合。朱厚照见好就收，没有发动追击，而是命令全军就地扎营。现在他手上已经有了五六万人马，足以和对手好好较量一番，他相信那个敌人是不会就此退走的。小王子算是被彻底打闷了，先打王勋没打下来，还多打出了两支部队，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个大家伙，派头不小，也不知是什么来头。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算数，就看看这个新来的有什么本事。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
2: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东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呢是3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阴，有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因降雨，金石高速深泽机场站管控2克一微，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最近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已近日下达，至此今年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涨跌由5%调整至10%等。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备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了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的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

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了漫坝情况。截至6号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日前，北大团队研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6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成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了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近日，两名女子被关铁笼游街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人误以为是真实发生的恶性事件。警方通报，何某纠集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余8人行政拘留。人民锐评发文，法治社会不允许封建糟粕横行，更不允许为了流量肆意挑战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尊严。进猪笼摆拍策划者被刑拘，绝不是小题大做，唯有坚决消除恶俗摆拍的生存土壤，才能够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现代社会的文明。好，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铁路部门日前推出了新的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7月5号上午9点半，北京市海淀区竹雨家园小区，44岁的河北扶嫂许文娇正带着1岁5个月的宝宝进行户外活动。出门前，她仔细为宝宝涂好了护肤霜、防晒霜，喷上了驱蚊液。随身的手提包里，纸巾、湿巾、纸尿裤、水壶、玩具一应俱全，分类有序。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河北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28万家，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其中，今年1至5月新增备案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1.7%，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0.2%，备案增量与实际增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标志着河北外贸型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全建设、信息预警、会商研判、提升响应等主要环节，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向发力，做实做细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的力量。7月6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首次落地雄安的专题论坛，此次活动既是雄安新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展示窗口，也标志着未来之城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现场，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重要天气提示啊，降水和强对流，未来3天呢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8到9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摄氏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9摄氏度。8号夜间，唐山南部、沧州、衡水和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另外，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的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9号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7月2号上午，在任丘市吕公堡学区实验小学前理化分校，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据悉，为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连日来任丘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各乡镇街道广泛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典型案例讲解、救生技能实操、水域巡查等形式，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防护合力，引导学生树立主动避险意识，掌握自救与科学施救的技能。目前我市累计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七日的党史事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队蓄意挑起冲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标志。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抗战9周年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捍卫人民的和平权利。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2周年纪念队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的规定，进一步放宽政策，推动个体工商业的发展，助力改革开放。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仁秋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杰。2023年11月20日是我国心梗救治日，为提高公众对心梗严重性与防治重要性的认知，普及急性心肌梗死的规范化救治流程，2014年我国首次成立了心梗救治日，确定每年的11月20日为中国1120心梗救治日。说到心梗，大家常常会想到老年人，可是近些年我们治疗的心梗患者越来越年轻化，急性心梗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预防青年心肌梗死。据健康时报2020年报道，仅2019年全国就有超过250万人发生心肌梗死，其中35岁以下年轻人在逐步上升。中国心血管健康报告2020显示，我国30岁以上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以心梗的上升最为显著。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我国每年死于心梗的年轻人中，30岁以下的人群占比已经达到15%左右。一、什么是急性心梗？急性心肌梗死，简称 AMI， 是指急性心肌缺血性坏死，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发生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心肌严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导致心肌细胞死亡。二、急性心梗的临床表现：持久的胸骨后剧烈疼痛、发热、白细胞计数和血清心肌标志物增高，以及心电图进行性改变，可发生心律失常、休克或心力衰竭，属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严重类型。三、为什么心梗越来越年轻化？临床观察表明，心肌梗死年轻化与现代人脑力劳动过度、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运动不足以及酗酒、多油、多糖、高脂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精神高度紧张或过度焦虑也会引起或加重冠状动脉痉挛而导致心肌梗死，其中吸烟、高血压、肥胖是心梗最危险的三大因素。吸烟，当尼古丁流经肾上腺素时，它会刺激肾上腺素的释放，肾上腺素能使呼吸加快、心跳和血液流动加速。此外，尼古丁和一氧化碳会损坏动脉内壁，称为斑块的脂质沉积物在这些损伤部位堆积，这些斑块可缩窄或阻塞动脉，从而减少或阻断血液流动，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使得供应心脏的动脉变窄，减少了心肌的氧气供应，从而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高血压，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时候会对血管形成侧压力，这压力就叫血压，如果压力过大就形成高血压。正常人的血管是光滑有弹性的，而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就像一根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的橡皮管，使原本有弹性的血管壁变得又脆又硬，到一定程度血管便出现堵塞，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肥胖，肥胖者摄入高油脂等食物量远远高于消耗，导致大量脂肪堆积，使得血脂变稠，血液循环缓慢，易患高血脂症，可能诱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情进展可造成冠心病。肥胖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风险，当心脏负担加重，心脏不堪重负，各种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四、年轻人心梗发病特点。与中老年患心肌梗死的情况相比，青年人心肌梗死发病更急，症状更重，更具危险性， 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中青年心肌梗死患者平时身体健康，既往出现早期不适感易被忽视，且往往与非心脏疾病相混淆，以致延误病情。患者通常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病史，心肌梗死往往是年轻人冠心病的首发类型。二、年轻人心肌梗死中大多血管造影不见明显病变， 没有老年人那种明确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心肌梗死可能与突发因素大量吸烟、酗酒、劳累、精神紧张等引起冠脉痉挛有关。三、猝死率相对较高。年轻患者发病前，供应心肌的冠状动脉血管没有显著斑块和固定狭窄，未能建立侧支循环血管，因此 一旦发生心肌梗死，极易造成心肌组织大面积损伤、坏死，易并发心肌组织电生理紊乱，出现致死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等危重疾病。四、在众多危险因素中，吸烟被列为年轻人急性心肌梗死的第一危险因子，其次为高脂血症、有冠心病家族史、肥胖等。五、 心肌梗死急救流程，牢记2个120，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把握黄金救治120分钟， 从发病至开通梗死血管， 如能在120分钟内完成， 可大大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心梗的发作是冠心病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表现，如果出现胸痛、心悸、呼吸困难、 颈部紧缩感等症状，应尽快找专科医生就诊。若心梗发作时身边没有人帮助，自己也要学会自救处理，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接线员您的准确位置，说明自己可能是急性心梗发作，保持房间门开放状态，以便急救人员到达后能够顺利进入房间。在最靠近门的位置平卧休息，保证急救人员到达后能够第一时间

0: 间发现您，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一片，有条件者可口服阿司匹林以及氯吡格雷，尽量舒缓情绪，耐心等待。六，如何预防心肌梗死？预防心梗要从日常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针对以上年轻人心肌梗死的原因和特点，分享几点建议。一，生活规律，适当活动，劳逸结合，心平气和，避免过度劳累及情绪剧烈波动。二，不吸烟，少喝酒，不暴饮暴食，合理搭配膳食。三，三减三健，减盐，减糖，减油，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四，定期体检，早期发现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听众朋友们，冬季是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很多疾病看似是毫无察觉的降临，其实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累，没有突然而至的病痛。我在中国心梗救治日呼吁大家关注心脏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预防青年心肌梗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又到了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你和我，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我要你爱我》，这首歌也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老朋友上边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讲不出再见》，木兰东哥推荐的是《眉飞色舞》，时来运转推荐的是《一荤一素》，还有福瑞玉烟芳推荐的是一首《不求名来名自扬》，这是谁呀、啊、这么帅推荐的是《余生共天涯》，还有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金志文的《家乡》，掌上明珠推荐的是一首《七月七日晴》。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刻这首歌曲是时来运转推荐的一首毛不易的歌曲《一荤一素》，稍后是福瑞玉渊方推荐的一首《不求名来名字扬》。还有时间，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是了，
4: 哎，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余生共天涯》，这是谁呀？这么帅，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稍后呢是连静范访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家乡》。

0: 好了，在此刻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一起去闯荡》，是不精神为大家推荐的。
1: 是你不放弃的理由，让我们一起闯荡，什么大风大浪，再来再哭。
0: 好朋友，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了一首《我戒》。我多年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老朋友金色闪光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也许在下雨天》。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要招聘一个售货人员，然后会开那个小三轮，然后那个地点是西环法医院西行50米路南，我仓库是批发站。
0: 嗯。
1: 然后那个工资待遇大概1170左右。
0: 您是招送货的是吧？哎，好嘞，这个是要男工吗？
1: 男工，然后年龄别超过55的。
0: 55岁以下。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2。
0: 嗯。
1: 927。10025。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法医院附近的一家批发站，要招聘会开小三轮车的送货工，日工资170，要求年龄55岁以下的男性，电话是13292710025 132-9271-002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有一个汽油的抽水机，八级成芯儿，使不着了。
0: 嗯。
1: 有要的，联系我这个电话。我这个电话是150317-81840。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汽油抽水机八成新，电话是150317-81840，150317-81840。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拿今年招保，工资2400，年龄在60岁左右。电话是183-3070-9629。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万达金街要招聘保安员，工资呢是2400元，年龄要求60岁左右，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买了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完事是这个，最好是带着旋耕机。配套的吧。
0: 嗯。
1: 价格便宜吧。有用不着的想卖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拖拉机，要求是50马力左右带旋耕机的，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法医院附近的一家批发站要招聘会骑三轮车的送货工，要求男性，年龄55岁以下，日工资170，电话是13292710025，13292710025。出售汽油的抽水机八成新，电话是15031781840，15031781840。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月薪是2400，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着旋耕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好，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大家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22181888。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请讲。
1: 我这有两台发电机要出售。
0: 嗯、好的。
1: 两台发电机，然后一个涡轮机，一台那个调制机。有意的给我都打电话，136-3317-0028。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好嘞，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两台发电机，还有一台涡轮机和调制机要出售，电话是136-3317-0028，136-3317-0028。

0: 只为你。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发一部这个招聘信息。招聘这个焊工，工资在200到300左右吧，根据个人能力来。然后一天9个小时，上午4个小时，下午5个小时，中午管饭。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1: 地址
2: 在北环经济开发区。电话是22811168。
1: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2: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经济开发区的一家工厂，要招聘焊工，日工资200到300左右，每天工作9小时，中午管一顿饭。电话是22811168，22811168。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招一名司机。
1: 请讲。
3: 给超市送货的司机，1个月6000块钱。
1: 好的。
3: 我是西环批发站。我的联系电话是155-337-20100。
1: 我记下了，再见。
3: 在这里，喂。
1: 哎，您说。
3: 我还要招一名跟车工。
1: 嗯。
3: 还是西环这里啊。
1: 这个工资待遇说一下。
3: 工资是1100起。
1: 好嘞。
3: 临时的也行，长期的也行啊。
1: 好嘞，再见。
3: 哎，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的一家批发站，要招聘司机，工资6000，招聘跟车工，日工资170左右。联系电话是155-337-20100，155-337-20100。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我要发布一个信息。
0: 嗯，请讲。
1: 嗯，招聘门卫，男性，57周岁以内，工资3500每月。嗯，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嗯，好，再见。
1: 哎。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男性，57岁以内，月薪是3500元，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售两台发电机，还有一台窝弯机和调直机啊。电话是13633170028，13633170028，招聘焊工。日工资200到300，每天工作9小时，中午管一顿饭，位置在北环开发区，电话是228-1168，228-1168。西环的批发站招聘司机，还有这个跟车工，司机工资6000，跟车工日工资170，电话是155-3372-0100，155-3372-0100。石门桥开发区的一家工厂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57岁以内，月薪3500元。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什么？刚才这个什么桥工业区招聘门卫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啊？
0: 158。
1: 158。
0: 317。
1: 317。
0: 11805。
1: 11805。
0: 是的。
1: 我再说一下。
0: 嗯。
1: 158317。11805，对吗？
0: 是的。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供求日线节目。如果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要查查那个北环那个司机那一个。
0: 稍等啊。西环有个批发站招司机，您查的是这个吗？
1: 这个北环那个一个月6000的。
0: 那是西环。
1: 西环。
0: 您记一下，155。
1: 155。
0: 3372。
1: 3372。
0: 0100。
1: 0100。
0: 嗯。
1: 好的。
0: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叫亚冠航空。
0: 嗯，
1: 有没有准安装天然气？小工若干名。
0: 嗯，
1: 工资在6000以上小工。
0: 嗯，亚冠航空呢？
1: 10000以上。
0: 嗯，
1: 工地址在市区。
0: 好的。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市区，要招聘亚湖焊工，工资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呢是6000元以上。联系电话呢是158-317-7632，158-317-7632。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朋友们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天一切变。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我想修购一辆18年至20年的大众高尔夫。
0: 嗯。
1: 要白色的，嗯，公里在10万以内。
0: 嗯。
1: 要一手个人的。
0: 好嘞。您的电话。
1: 声音这么小啊。
0: 嗯，您的电话，这位朋友。
1: 啊，没，我刚才叙述的都听得清吧？
0: 非常清楚。
1: 哎，好嘞。
0: 哎，您的，
1: 您有空的话多给播两遍。
0: 可以的，您的号码再说一下。
1: 150。
0: 嗯。
1: 307。255939。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0年到20年之间的大众高尔夫，要求是白颜色的，行驶了10万公里以内啊，个人一手车，电话是150-3075。

0: 1539-150-3075-5939。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那个，你说的声音太小，我听不见了。
0: 啊，您说吧，我听得很清楚。你有什么信息？哦、
1: 我出租建材家属院的楼房，20楼。
0: 嗯。
1: 31平，月租金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办公室3000点，交通方便。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这个北环这大院有多大平啊？
1: 2000多平吧。
0: 2000多平。
1: 对。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电视台家属楼的楼房，20楼，2室1厅，月租金是600。另外呢，还有北环附近的这个大院要出租，大概2000多平，带3项电。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你好，这个朋友。
2: 我办公室司机。
0: 嗯。
2: 跑保定周边拉砂石料。
0: 嗯。
2: 那个月工资，嗯，是论趟的，论趟计工资的。
0: 嗯。
2: 常年有活。
0: 大概是每月多少？
2: 大概在10000以上吧。
0: 10000以上是吧？好的，电话说一下。
2: 13463736666。
0: 嗯，好，再见。
2: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保定专线，主要是负责拉砂石料。这个工资在10000元以上，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3: Ask you.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买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的，你打点小点都行。
0: 嗯。
1: 最好是有配套的发动机，没有也行。加个面衣吧。
0: 嗯。
1: 有想买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着旋耕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来自市区的朋友要招聘亚弧焊工，工资10000以上，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若干名，工资6000元以上，电话是15831776362，15831776362。求购一辆2018年到2020年的大众高尔夫，要求是白颜色，行驶10万公里以内，个人的一手车，电话是15030755939，15030755939。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请讲。
2: 哎，我招一名女工，
0: 嗯，
2: 护工，我是建设东路暖阳营老年公寓。
0: 嗯
2: 嗯，年龄在60以下吧。包吃住，光上班子，主要就是伺候老人。有想来的就拨打我电话。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0: 3380506，
1: 嗯，
0: 待遇是3500到4000，
1: 嗯，好嘞，再见，
0: 多
1: 吃住，嗯。好，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建设东路的一家老年公寓，要招聘护工，要求女性，年龄60岁以下，包吃住，月薪3500到4000，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一位朋友要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2室1厅，月租金是600。另外，北环附近有大院要出租，占地2000多平，在3祥店，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保定专线。工资在10000以上，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要求最好是带着旋耕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建设东路的老年公寓要招聘女护工，年龄要求60岁以下，包吃住，月薪是3500到4000，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出租一下那个，燕山商业街，挨着文化道的两间门市。
0: 嗯。
1: 月租面议吧。
0: 好嘞。多大平？
1: 大概一间就是20多平吧。
0: 20平左右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
1: 行。
0: 电话，嗯，您的电话。
1: 180。
0: 嗯。
1: 3177-3995。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哎，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燕山商业街的两间门市房，一间大概20平左右，电话是18031773995，18031773995。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刚才这播放这首女生版歌曲叫什么名字啊？
0: 您听一下，是这一首吗？
3: 爱是痛苦或甜蜜。
0: 也许在下雨天。
2: 也许在下雨天，是吧？
0: 对。
2: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

0: 爱骗子。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有一个拉货的斗三轮要出售。
1: 嗯。
2: 大江边的一米六的斗，另外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的全封闭三轮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322325。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拉货的斗长一米六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请讲。
1: 听不见啊你我。
0: 啊，声这个我听得很清楚。
2: 哎，
0: 可以听到吗？
1: 说话。
0: 这位朋友听到了吗？
2: 不能音吗？哎。
0: 哎，您可以听到吗？
2: 啊，可听到，听到了。
0: 嗯，好嘞，您请讲。
2: 啊，刚才那个卖三码的那个1.6米的，1.7米的。
0: 三轮车是吧？
2: 对对。
0: 嗯，138。
2: 138。
0: 327。
2: 327。
0: 23255。
2: 23255。13832723255。
0: 是的。
2: 好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好嘞，再见。
0: 一位朋友要出租这个燕山商业街紧邻文化道的两间门市房，大概每间是20平左右，电话18031773995，18031773995。

0: 3177399995。出售1.6米的斗三轮一辆，还有全封闭三轮车一辆，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请讲。
1: 我想招工。
0: 嗯，招什么工？
1: 我现在放榜。
0: 嗯。
1: 我现在招工，
0: 招
1: 男工。
0: 啊、招男工。
1: 18到55周岁。
0: 嗯。
1: 身体健康。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丰台。
0: 嗯。
1: 有意者请跟我联系。
0: 工资待遇说一下，这位朋友。
1: 啊。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待遇5500到6000。
0: 5500到6000。
1: 对。
0: 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需要技术吗？
1: 不需要技术。
0: 嗯。
1: 有利息有劲的行。
0: 哎，好嘞。您的
1: 电
0: 话
1: 是15231721818。
0: 嗯，好，再见。
1: 15231721818。
0: 嗯。
1: 我姓刘。
0: 哎，好的。
1: 有意跟我联系。
0: 嗯。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工作地点在北京丰台，月薪5500到6000，无需技术啊。电话是15231721818，1523172181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嗯，请讲。
1: 我那个出售两张那个应用的那个护理窗。
0: 嗯。
1: 原来我卖的剩的货的样品了。
0: 嗯。
1: 他处理了，价格600块钱一张，原价是1200的，有一个要打我电话。
0: 嗯。
1: 2221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处理两张医用的护理床，售价是600，电话是3个2111，3个2111。

0: 心意。
1: 招聘男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工作地点在北京丰台，工资5500到6000，电话是15231721818，15231721818。出售2张医用的护理床，售价600，电话是3221011，3221011。好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第一名 Guy， 第二名 Brain， 第三名不关我的事。
1: 哦，刚才让我等太久，现在我只想把这里炸掉。
2: 我现在想的就是马上回到重庆开始做歌。
3: 我的躺下来丢出去，直接让现场开始大叫。我可以前线，可以打乔丹，今年不玩 Peace 那套。代表山川冲进 Let's 不夺，祖师爷过来看吓到。这十年让我等太久，现在我只想。

这段感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付出了我全部的真心和热情，该给的不该给的我全给了，但我对不起我自己，我把快乐和早睡还有从前那个自己弄丢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欲桃李，记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旅工保真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9: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璞。走进校园。

0: 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湘普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湘普，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湘普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湘普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1: 王湘普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湘普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0: 王湘普
2: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分
14: 不分？
13: 分
14: 不分？
13: 一定要分！
14: 都说了我不分吗？
1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1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4: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3: 分，今天必须分。
14: 啊？怎么还要分呢？
1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

0: 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

0: 20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带着英雄会的人叫阵，老杨林走饭也没吃就出征。

脸的怎么又出来呢？两个人碰面各自扣凳，杨林说，响马，昨天你险些死在我的棒下，今天又来阵前作甚？单雄信说，老人杨林，别看昨日败阵我还不服气，今天出来特要报一棒之仇，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啊，招打呀。单雄信马往前撞，举槊就打。杨林单棒一挂槊头，单雄信一摇槊，杨林立棒一推，二马冲锋过去了。杨林有心翻身打单雄信，哪知单雄信走了，对过了，哗哗哗哗哗哗，又来一匹马，马上一个红脸使刀的，谁呀？王君可盯上来了。杨林就顾不得后头的单雄信了，先顾迎面这个要紧呢。王君可催马到了近前，搬刀头现刀转，迎面刷一点，杨林合棒一架，王君可一腰刀，杨林又立棒一崩，走马三式，王君可过去了。尤俊达又到了，哗楞楞楞楞楞一抖钢叉，老小子看钢叉呀，唰！杨林就得赶快扛这杆叉，二马冲锋一过去，王伯党的枪刷刷刷，一马三招，王伯党过去，谢应登的花枪跟着到了，紧跟着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一个盯一个的上，到末一个二马冲锋过去，单雄信翻回来又接着上。杨林心说，感情这是车轮战呐，不由得马上一阵狂笑。他笑什么呢？心想，别看你人多势众，你等未必把我怎么样。这杨林像只猛虎一样，支开了刀，挂出枪，扛出棍，躲开了槊。他是顾前顾后，直左打右，叮当叮当肉，跟铁铺啊打铁似的。英雄会的军卒齐声呐喊，杀呀打呀。正北的随军一看，心想，坏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十几员将围着一个人站，王爷稍一失神就有性命危险。随军都替杨林担心呐，可是这伙人上不去，因为他来的时候没带将啊。再说杨林见十二员将鱼贯而上，使用车轮大战，他是谨慎应战。此时心中后悔，我没有把十二家太保带来，如今是人单势孤，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老杨林悔之不及。打来打去啊，一晃就有一个多时辰了。就在这阵儿，对面也就是英雄会的人搬出来五六张八仙桌子并排摆在队伍前，有当兵的挑着大圆笼，吱嘎吱嘎吱嘎来到桌前，把挑一放，圆笼的盖打开，大块的酱牛肉放在桌子上，成箩的大饼，这边有葱酱等小佐料，另外有几个大师傅在桌前一站，手着一大桶饭，一大桶牛肉汤。杨林心想，他们这是干什么的呢？隋朝的军卒也觉得发愣，就看大道旗下程咬金的喊，兄弟们下来六位先用饭，下来六个。单雄信听着了，跟李豹说，快带哥六个先下去，你们先歇会儿吃饭，吃完了换我们。好了，这会儿人下去了。杨林一听这气儿大了，打饿了你们吃饭去了，这还有六位盯着呢，哎呀真是可恶之极，叮当叮当还得打。再看下来这六位来到本部军队的桌子前，吁，带住马，程咬金过来，兄弟们甭下马，骑着马吃省事儿。

你看着，就瞧给大块牛肉切成片儿啊，两张大饼搭在一起，一抹大酱，大片牛肉往上一码，再撒点葱花，嘟，卷成个卷儿，有人递过去。马上的将官接过来就吃，像吹喇叭一样。又过来几个马夫，给马的嚼子摘下来，提着水桶印马。印完了，拌好的草料放在个布兜里，左右有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马也吃着了。打仗的将官呢，有的吃了四卷饼还想吃呢。老程说，诸位别吃到十分饱，留两成，这儿啊有肉汤泡饭，饼肉打好底儿，拿汤饭溜缝吃的瓷实。大伙说，对，来一碗，来一碗。大师傅把汤饭盛在碗里，有切好的牛肉末抓一把，撒上点香油辣椒油，用肥糖一浇，递双筷子，哎，给各位用饭用饭。大家吃着汤泡饭，嘿，真香。程咬金问呢，哥几个，这个滋味怎么样？大家说，嘿，四哥真香。嗯，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给你们做的。哎呦，四哥您受累了。嗨，累不累的没什么，我就问你们，这五香酱牛肉好吃吗？当然好吃了。嗯，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肉呢？那您说呢？攒足劲儿揍杨林就成了。那没错。大伙全笑了。这哥六个吃饱了，马也喂足了，冲上疆场战杨林。老程喊，嘿，换换内，那六位回来吃饭喽。又有六个人过来，吃完了再上阵，十二员将轮战杨林。隋朝的军卒急坏了，人家那边是连吃带喝，这香味顺风嗖都刮过来了，一个个巴嗒巴嗒嘴直流口水。特别是杨林呢，打不动了，肚子里头咕噜噜噜噜直响啊。他早晨没吃饭，喝完早茶就亮队，打到这阵儿当然饿了，胯下这匹马也稀溜乱叫，马也该喂了。手下的军卒干着急，没有办法接应，因为群英会的军兵都摩拳擦掌等着，那个意思，你们随兵若是敢打接应，我们当时就冲过去。老杨林明白这个意思，他无法退回来，只好咬牙耐战。打着打着，天交正午了，就见对面的桌上摆了好几十个大碗，大眼绿豆罐子里头焖好的燕茶卤啊，旁边是有大桶装的开水，开水兑好了茶卤。老程喊，哥们儿，下了一波人喝茶哟。在疆场的英雄一听下了一波，把茶喝足了，又印又马又上阵了。此时杨林肚子都气爆了，心想，这帮人真坏呀，真是诡计多端呐。吃饭休息，喝茶休息，我在这儿口内干渴，腹中饥饿，是又渴又饿，还想酒喝。就见那伯喝完茶上来了，一伯坏血去了。哎，这得怎么办呢？打了多半天了，别看杨林杀法骁勇，时间一长也不成了，鼻娃鬓角，热汗直流，口中嘘嘘带喘，就觉得双棒比过去分量沉了，这匹马四蹄拉了汗呢。杨林一想，不好，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威震华夷，今天我非败不可，别顾着名好听，保命要紧。我离开了疆场，到潼关调来花刀帅魏文通以及十二家太保，我再回来消灭这帮响马。老杨林要走，程咬金远处看得真切呀，弟兄们加把劲儿，杨林这老小子不行了，别让他跑啊。

就在这阵儿，在东北角来了一员小将，这小将20多岁，长得太漂亮，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银盔银甲，素罗袍，手中一把大刀。他来到了疆场附近，一伸手，左手摘下威武铃，摘下威武铃，这马跑起来没有叮当当当的铃声，声音小，右手举刀，把铃铛放在一旁，冲着英雄会人摆摆手，那意思你别嚷，他想给杨林后边来一刀。他冲大家摆手呢，是不让大家说话。秦琼、程咬金等人都看明白了，哟，来个要命的。单雄信等人在疆场也发现了，就看这员小将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像箭打的一样来到杨林的背后，照着杨林的后脖梗子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一般人非挨上不可，这也就是杨林呐、他虽说年高，可久经沙场，有战争经验，听到脑后金风一响，就知道有人暗算，急忙用右手的水火囚笼棒往脑后一背，就听着嘡啷，那口刀砍在了囚笼棒上，火星四射呀，把那小将震得虎口裂了，不敢砍第二刀。杨林一看腹背受敌，这仗不能打了，一踹凳直奔潼关败了下去。3000名隋朝军卒一看杨林败，呼啦一下子跟着杨林往下跑。英雄会人一看他要败，能不追吗？呼就追上去了。这边一追，那员小将带来不少人，有上千人，正好拦住杨林的道路。双方一交战，前后夹击，杨林的隋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只有他自己败走。老杨林调兵遣将再打英雄会的人暂且不提，再说英雄会的众将打了胜仗，一个个欢呼雀跃，敲着得胜鼓返回金梯关。徐茂公急忙把那员小将叫过来，小将军，家住哪里？为何来到金梯关？你和杨林有什么干系呢？哦，这位英雄，我姓张，叫张趁金，我是长安人，父亲叫张轩，在朝中为官，被奸相冤化及陷害，被昏君杨广所杀。我逃出长安，在座山下被楼兵截住，我把他们头领打下马，那个头目叫徐黑虎，他见我武艺高强，劝我留在山上做了第一把交椅。前些天我听说英雄会人打下了金敌关，心想自己兵少将为，终不成大业，所以我带兵前来归顺，离这不远听见鼓声，知道打仗，我这才来到疆场，正赶上老儿杨林交战，我在后边给他一刀，没想到这个老东西不该死，他逃跑了。大家一听都非常高兴，秦琼一听急忙过来，兄弟呀，张子燕是你什么人？那是我姐姐呀。哦，在下秦琼，哎呀，我知道您。张振金怎么知道呢？因为老张家被杀，张振金的姐姐张子燕被当歌妓留在杨素府，没有几天杨素啊被人杀了。杨林住在杨素家，看见张子燕不是一般女孩，把她许配给秦琼，又因为张子燕盗令救了秦琼，张子燕自尽。这件事在京城成为美谈，张趁金知道，他投奔英雄会也想见秦琼。秦琼感激张子燕救自己，厚待张趁金。今天他们两人见面，悲喜交加。众人来到了关城，安排好喽啰兵。张趁金问：“我们想归降。”

粮的事儿，你们同意不？太同意了，我们正缺人呢。随后排摆酒宴，大家吃喝。在酒宴前，徐茂公说：“众位弟兄，先不要花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杨凌虽说败走，对我们绝不肯甘休啊，定会派大兵征剿。金堤关乃弹丸之地，又处于兵家必争之地，随军到来，团团围住，别说打，困个一年半载的，得把我们困死。你想，人无粮，马无料，不战而亡，你们还划什么拳呢？”大家一听这话都不言语了，酒也不喝了。程咬金说：“三哥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徐茂公一乐：“四弟呀，现在你当首领，你问我干什么呢？”哎呦，程咬金一拍脑袋：“徐老道啊，我把这茶忘了。对对对，我这首领啊，只管退杨林，现在杨林已走，这首领嘿嘿，还归您吧。”说着站起来，又和徐茂公换了个座，大伙这个乐呀。徐茂公说：“众位弟兄，金堤关绝不是久住之地，这是孤军作战。据我所知，在河南滑县有一座山叫瓦岗山，方圆60里，进可攻，退可守，是屯兵的好地方。想当年南陈后主陈叔宝想要迁都江北，派人四下寻找合适的都城，找来找去都不合适，就找到了瓦岗山。他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于是派镇殿将军翟让带领董平、薛勇、张骞、吴忌四员偏将，领30000兵在瓦岗山修建都城。翟让外号叫小霸王，他费了3年的功夫，在山上修起了一座城池，方圆10里，有4门4关，并修建一座皇城，文武衙门。3年后，工程修完了，翟让正准备回去交旨，听说杨坚攻破金陵，陈后主被俘，南陈灭亡。翟让有心领兵报仇，又感到自己兵微将寡，就把瓦岗山附近的百姓动员上山，自种自吃，积草屯粮。瓦岗山四周地势险要，半山腰修有围子墙，白有果木雷石易守难攻，为此隋朝和绿林中人对瓦岗山束手无策，这座瓦岗山至今屹立。众位弟兄，你们说咱要把瓦岗山得过来，准是无忧无虑啊。秦琼说：“三弟啊，这瓦岗山可太好了，我也知道，可用什么法子能得过来呢？”徐茂公哈哈一笑：“二哥，众位弟兄，你们别看瓦岗山这么险要，翟让号称小霸王，十分英勇，要说得瓦岗山，不是我说大话，那是唾手可得。”程咬金一旁不爱听了，把大嘴一撇：“徐三儿，哎，你别吹了，这话要是我程咬金说还差不离儿，就冲你手无缚鸡之力还想打翟让得瓦岗，你还差点儿，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徐茂公说：“咱俩也别抬杠，到时候看。”秦琼说：“三弟啊，咱们就去瓦岗山，这金堤关怎么办呢？随兵一到，还不得又占了吗？咱们好不容易得下这座关城啊。”张趁金说：“众位弟兄，既然这样，我进一言，你们能不能信任我？我想带本部人马守着金堤关，还可以和你们遥遥相望，唇齿相依，你们看怎么样？”徐茂公说：“好是好啊，无奈你人马少，粮不足，不太好办。”秦琼说：“要不这么办，我们借他点行不行？”“嗯，可以。”“这么办吧，借你3000人马，几个月的粮草，
我们一走

0: 赶快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防随兵来犯。张趁金点头，你放心吧，你们走后，我就自立为金敌王，打起反隋旗号。我和英雄会的人，我们是一体，什么时候你要金敌官，我就给你们。好了。第二天，徐茂公带领英雄会人马辞别张趁金，离开了金敌关，直奔瓦岗山进发。路上飞至一日，这一天来到瓦岗山下，众人往远处一看，嚯，好一座山寨呀！山势险要，苍松翠柏，峻岭连绵，山上郁郁葱葱，半山腰扎着连营，有一杆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是长方形的，大红缎子面，四周围黄火焰，正中间三个黑字瓦岗寨。大家看完连连称赞，太好，这个地方我们要能得下。可有了藏风养锐的地方，徐茂公传令队伍安营扎寨，埋国造饭，响炮安营。再说瓦岗山的喽啰兵瞧见有一哨人马在山下扎营，以为是隋军呢，等仔细看是英雄会的，赶紧到聚义厅报告山上大寨主小霸王翟让。别看翟让是占山为王的，他比个皇上都滋润呢，这个地方太好了，要什么有什么。今天和他四个兄弟正义士喽啰兵来到聚义厅，单腿点地报启禀寨主爷，得知山下来的人马已经把瓦岗山团团围住了。翟让闻听一阵大笑啊，嘿嘿，就凭隋朝的兵将想打瓦岗山，岂不是以卵击石？寨主爷，这次来的不是隋兵，是山东英雄会的啊。翟让闻听暴跳如雷，英雄会的欺负我来了，好大的胆子，来呀，备马抬枪，带我山下一战。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要说着过的时间会忘记不让过问。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good mother。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此刻呢，或许大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祝您路上一路平安，注意安全。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1级。明天呢，7月8号是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四7月9号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南风2级。那么周五7月10号的天气呢，依旧是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2级。

边姓氏的先后体式。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0: 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东行方向97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站口东行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渝高速呢管控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因降雨，唐津高速管控两客 UV 车辆，沿海高速沿线站口关闭。秦皇岛辖区因降雨，沿海高速管控两客 UV 车辆。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的交通参与者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的选择，共同的受益。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呢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6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至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6年北京大学暑期开放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1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至26度，其他地区27至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部12至18度，其他地区19至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夜间到9日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9日的夜间到10日呢，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由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

在2026年7月4日呢，某高速路段上午的9:46左右，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辆重型货车停在了应急车道，后方呢并未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司机还在车旁边走来走去。过了片刻后呢，司机上车发动车辆向后倒车，经过2分钟到了约100米后停在了小曹娥出口的导流线上，过了几分钟后才右转进入了匝道驶离。整个过程呢历时近10分钟，后方的车辆纷纷经过，十分的危险。驾驶人告诉交警称，车辆发生了故障，自认为呢停在应急车道很危险，就往后倒了一点点，丝毫没有想到要报警处理。

随后呢，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驾车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发生了故障，应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以防呢发生二次的事故，且不可呢在高速上随意的停留修车，更不可擅自在高速上倒车。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66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至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

0: 出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一两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六、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干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牢记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我们都知道十万级的家用 SUV 市场向来是实用主义的主场，那么用户在选车的时候呢，核心的诉求也很明确，空间够大，续航够用，价格亲民，至于呢乘坐质感、智能的体验、细节的配置，往往会被归为加分项，甚至呢默认要为实用性而妥协。作为领跑 B 系列的 SUV 产品，全新的 B10 的升级方向，恰恰是在使用的基础上，把这些曾经的加分项变成了标配，重新定义家用 SUV 的体验极限。对于家庭用户来言呢，电车的续航和补能效率直接决定了出行的幸福感。日常通勤接娃还好，一旦到了周末近郊、节假日跨城，续航不足、充电太慢，很容易呢打乱全家的出行节奏。全新 B10 搭载全域800V 的碳化硅高压系统，69.7千瓦时电池，带来610公里的纯电续航。日常通勤呢，一周一充，完全可以覆盖家用的需求。配合3C 快充，30%至80%的电量补充，最快仅需要16分钟。那么这就意味着带家人出行，中途补能不用再在充电站耗费大量的时间，休整片刻就能够继续出发。当补能呢不再成为家庭出行的负担时，电车的家用属性才真正落到了实处。其实家用 SUV 的空间呢，从来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用起来顺不顺手。很多车型呢，只追求后备箱的容积，却忽略了日常使用的灵活性。那么在全新 B10 在空间上的优化，恰恰就体现在细节的实用性上面。87.4%的车内得房率，保证了前后排的乘坐宽裕度，全家出行呢，不会有丝毫的局促感。双层设计的后备箱，上下分层的收纳，日常杂物和大件行李可以分区的放置，后排座椅放倒后呢，还能与前排连通，形成平整的空间。在我们平时露营午休的时候，或者呢装载大件的物品，都能够灵活应对。再加上磁吸式的百变副驾，可以拓展小桌板、挂钩等等的配件，带娃出行时呢，放置零食、玩具都是非常方便的。这种灵活多变的空间设计，比单纯的大更贴合家用场景的真实需求。其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呢，家用 SUV 就是工具车，座椅能坐，车机能用就行。那么谈舒适享受似乎有一些奢侈了，那么全新 B10 的升级恰恰就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的加入，让家用车也能够拥有高阶舒适版的体验。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124度的零重力角度，搭配按摩、通风、加热功能，跑长途时驾驶员能缓解疲劳，乘客也能够获得更轻松的乘坐感受。再加上高通8295座舱芯片全系标配，55英寸的 AR HUD 让导航更加的直观，儿童智能对话呢，也让带娃出行更加的省心。14扬声器音箱系统提升我们旅途中的愉悦感。其实这些配置组合在一起呢，带来的不只是参数上的升级，更是全家出行时的质感提升。家用车不用再将就，也能够兼顾实用与舒适度。

作为一款登陆全球超35个国家和地区的车型呢，全新 B10 的产品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以全球标准打造主流实用 SUV， 在实用的底色上面注入更多的智能与舒适价值。

的焦虑，空间设计贴合我们平时家用的场景，那么舒适配置提升日常的体验。其实对于主流的年轻家庭来说呢，这样一台可乘可野的满配 SUV 也是给出了新的选择，那就是买家用车呢，不用在实用和质感之间继续做取舍了。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0: 盔，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0: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我们平时去4S店看车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这是一台标准的 B 级车，虽然呢它定位 A 级，但是空间已经达到了 B 级，这可是行政级的 C 级轿车。 第一次听的人呢，脑子里大概只有一个想法，什么意思？ 汽车也分考试等级吗？ A 比 B 厉害还是 D 最好呢？ 那么 A B C D 级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彻底的讲明白，希望能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首先呢，我们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 那就是 ABCD， 就是汽车界的 SMLXL。 字母越往后呢，车一般就越大一些。 那么这就像我们平时买衣服一样， S 码穿起来是灵活轻便的， M 码刚刚好， L 码更宽松一些， 那么XL 码已经开始躺着都舒服了。汽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A 级比 B 级小一点， C 级比 B 级大一点， 那么 C 级下面呢还有更大的 D 级。 当然呢，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尺寸概念， 并不是绝对的标准。 那么它到底是按照什么来分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不是价格呢？其实不是，是不是品牌呢？也不是，真正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很多人啊第一次都听说的词儿，轴距。 我们可以呢把汽车想象成一张双人床，床到底舒不舒服不是看床头有多长，也不是看床尾有多漂亮，真正决定你腿能不能伸直的是床中间有多长。汽车也是一样的，轴距就是前轮和后轮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越长，车里面的人腿就越舒服。所以呢，行业里一直有一句话，看汽车级别先看轴距。 它呢，比单纯的看车长其实更有参考价值。如果把汽车比作房子呢？

一级车就是两室一厅，一家三四口住着挺舒服，不会觉得特别的宽敞，但是呢也够用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便宜、省油、停车方便。对于每天上下班接孩子或者是买菜来说啊，它就是标准的答案。你会发现大街上呢很多都是 A 级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啊，首先呢能遮风挡雨，能一家人出行，油耗别太高，维修别太贵，这就够了。Wild, wild. 那么像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日产的轩逸、本田的思域等等都是这个级别。他们呢就有一点像手机里的标准版，没有特别夸张的配置，但是呢也都够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买完 A 级车几年后就开始换 B 级车，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变了，孩子长大了，老人呢偶尔一起坐车，出远门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后排多十几厘米是真的不一样。如果说呢 A 级车像两室一厅，那么 B 级车就是三室两厅。首先客厅更宽，卧室更大，朋友来了呢也不会觉得挤。那么这一级别最大的特点就是空间明显的更舒服一点，底盘更稳一些，隔音更好，配置呢也丰富了不少。所以会有很多人说 B 级车是最均衡的选择，既能家用也能偶尔谈生意。那么像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大众的迈腾、大众的帕萨特都是这个级别，也是很多人口中的一步到位。再往上走呢就是 C 级车，很多朋友第一次坐奥迪 A6L 或者是宝马5系或者呢奔驰 E 级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受，哎，怎么感觉不像坐车，更像是坐沙发呢？其实这就是级别提升带来的变化。如果 A 级说它像普通住宅， B 级呢像改善型的住房，那么 C 级车就是高档的大平层，不仅呢面积变大了，装修也开始讲究了起来。首先真皮、木纹、氛围灯、隔音、高级音箱、空气悬架，很多配置呢可能平时不会去主动想，但是一旦体验过就容易回不去了。所以很多企业呢商务接待都会喜欢用 C 级车，既舒服也显得正式一些。那么下面我们来到 D 级车，画风呢就变样了，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大，而是可以说豪华。如果呢前面都是一些住宅，那 D 级就是独栋别墅还是带花园的那种。

多朋友呢第一次坐奔驰 S 级都会发现，哎，后排比不少的出租屋好像还舒服，座椅会按摩，会加热，会通风，还能半躺，有些呢还有一些小冰箱。那么坐进去之后呢，你已经不太关心发动机是多少马力，更关心今天按摩开几档呢。所以 D 级车代表的不只是尺寸，更代表一家车企最高的技术水平。那么像奔驰 S 级、宝马7系、奥迪 A8L 这些车型呢，基本都是各自品牌的旗舰。那么在这几年呢，其实很多朋友应该会有一个疑问，有些 A 级车看着比以前的 B 级车还大，是不是分级乱了？其实并不是的，而是汽车厂家越来越会卷了。以前大家比价格，现在大家开始比空间了。于是呢，很多厂家都开始玩一种套路，越级。什么意思呢？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本来是 A 级车，但是轴距做长一点，配置堆高一点，让消费者呢觉得花 A 级的钱买到 B 级的体验，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呢？于是呢，越级空间、越级配置、越级体验这些词儿呢，就会越来越常见。不过要注意的是，尺寸变大并不代表整辆车真的升级了。就像呢，有的朋友啊，身高1米9，也不代表篮球就一定打得比别人好。真正决定一辆车体验的，还有底盘、隔音、悬架、用料、调校等等很多的因素。

如果说以前看排量，现在呢新能源来了之后排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纯电车压根没有发动机，所以现在判断新能源车大多数时候更看车长、轴距、产品的定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纯电车轴距特别的长。因为呢没有发动机，他们能把四个轮子尽量往四个角放，于是同样长度的车里面的空间反而会更大一些。这也是呢为什么不少的新能源车一上市就喊着越级，并不是吹牛，而是他们确实更容易把空间做大一些。

那么下面当然就要给大家来说一下，买车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如果预算有限，只是上下班或者是买菜代步来用， A 级车完全够用。如果呢一家三口四口经常跑高速出去玩的话， B 级车会舒服很多。那么如果呢经常商务接待或者特别在意舒适感的朋友， C 级车更合适。那么至于 D 级车呢，如果你预算很充足，而且就是想体验汽车工业最顶级的豪华，那它自然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呢也别觉得级别越高就越好， A 级车呢停车比较轻松，养车便宜，油耗低，这是肯定的。 D 级车虽然很舒服啊，但是停车、保养、保险、维修每一样都会更贵一些。所以呢汽车从来不是越高级越幸福，而是越适合你越幸福。很多人呢会以为 ABCD 级车是在给汽车排座次，其实呢它更像是在给汽车标尺码。 A 级像 S 码灵活使用， B 级像 M 码舒适均衡， C 级呢像 L 码豪华大气，那么 D 级就像是 XL 码旗舰享受。所以下次如果再有朋友告诉你这是 B 级车，你就知道他说的不只是价格，而是在告诉你它大概有多大，空间呢怎么样，定位属于是哪个档次。最后呢还是要送给大家一句最实用的话，买车不要只盯着 A 级、 B 级、 C 级这些标签，真正决定你开得舒不舒服的是预算、需求、空间和实际体验。毕竟呢适合自己的永远比级别更重要。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开心，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啊，发布一下招工信息。
0: 嗯。
1: 啊，我这边是陈村燕山钢材市场。这边招电焊工5名，会二把焊的也可以。工资待遇的话是7000到15000。我的联系方式是13803255253。
0: 嗯，是钢材市场是吗？
1: 对，陈村钢材市场。
0: 陈村钢材市场。嗯。
1: 对，另外的招

0: 找几名那个会加工中心或者手工洗的师傅。
1: 会什么的师傅？
0: 加工中心还有手工洗。
1: 嗯。
0: 联系电话是13803255253。
1: 嗯。
0: 这边我这边中午广泛。
1: 嗯。
0: 有午休的地方。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哎，好了。

陈村钢材市场招聘电焊工五名和加工的师傅，中午管饭。电焊工的薪资呢是7000每月至15000，电话13803555253，13803555253。

大家在来电发布信息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来电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有三亩地的，有里面有三家店、办公室，有租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有租的给我来电话是，我的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三亩，有办公室，有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要招工，招那个左手家的旁边自动窗户，
0: 听不清楚，您再重复一下，什么？
1: 就是招做左手家的旁边自动焊工，
0: 焊工是吗？
1: 对，焊工，自动焊操作工啊，那个机械工资。工资在300-400块钱吧一天。
0: 计件工资每天300-400左右。
1: 对，如果有意的话可以打电话，1到2名都可以。
0: 地址
1: 联系
0: 在
1: 电
0: 哪
1: 话
0: 里呢？
1: 地址在南昌支，
0: 地址在南什么？
1: 南昌支。
0: 您留一下电话。
1: 电话是133。636-8286-3。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招聘自动焊工、操作工，计件工资每天大约在300-400左右。联系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买台拖拉机。

0: 有50马力左右的，最好是有配套的悬横机，加个面衣吧，有想买的打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哎，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那个发听一条招聘信息，现一样爱上鹦鹉鹰店和万达金街2楼招收洗澡小儿按摩人员，学徒工均可。联系电话13653372361。
0: 您是两个地方招是吗？
1: 对。
0: 一个是县医院的母婴
1: 爱上
0: 店，
1: 鹦鹉鹰店，
0: 爱上鹦母婴店，
1: 对，
0: 还有一个是
1: 那个
0: 哪儿？
1: 万达金街2楼，
0: 万达金街2楼是招
1: 对，
0: 聘小孩按摩师是吗？
1: 小孩按摩师和洗澡人员，
0: 和给小孩洗澡的人是吗？
1: 对，学徒工也行。
0: 薪资多少呢？
1: 工资待遇是2000加提成。
0: 2000加提成，
1: 对，
0: 有什么要求吗？年龄方面，
1: 别超过50就行。
0: 50岁以内，
1: 对对，要女的，
0: 好的，您的电话是幺，
1: 13653372361。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县医院附近的爱上鹰母婴店和万达金街二楼招聘小孩按摩师、洗澡师，包括呢学徒工也可以，薪资呢在每月2000加提成，年龄要求在50岁以内的女性。电话136533-2361，136533-2361。

0: 陈村钢材市场招聘电焊工和加工师傅，中午管饭，有午休的地方。薪资呢是每月7000至15000左右。电话13803255253，13803255253。
1: 突然值得夜。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1: 还是不断搬。
0: 招聘自动焊工、操作工，计件工资呢每天在300-400左右。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院附近的爱上鹰母婴店和万达金街二楼的门店招聘小孩按摩师和洗澡人员，包括呢学徒也可以，薪资每月2000加提成，要求是50岁以内的女性，电话136-5337-2361 136-5337-2361。

0: 喂，你好。
1: 我求购一辆凯雷瑞，25马力往上的。我的电话是137305971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这样。也会失手
0: 的。求购一辆25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电话13730597184，13730597184。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1-7570-9887 2223-643157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是多刀的，粉塑料用的，有8成新。另外，我这有2个浴缸，一个浴室，都是我自个用的，用不着了，第一家出手。我的手机号是1733140826。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出售一台型号是500的粉碎机，是多刀的，大概是8成新左右。另外呢，再出售2个油缸，一个油箱。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蓝的生活。
1: 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呢各位朋友们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陈村钢材市场招聘电焊工和加工师傅，薪资呢7000至15000左右，中午管饭，有午休的地方。电话13803255253，13803255253。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出售一辆2000的摩托。
0: 嗯。
1: 豪爵叉子式的，价格面议吧。
0: 大概几成新呢？
1: 嗯，5-6成新吧。
0: 嗯。留下电话。
1: 18-1186-96732。
0: 嗯，好的，再见。
1: 行。
2: 至少有人类就无解。
0: 出售一辆二手的摩托车，大概是5-6成新，价格面议，电话18-1369-6732，18-1369-6732。
3: 从2023年8月24日。

招聘自动焊工、操作工，计件工资每天大概是300-400左右。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县医院爱上鹰母婴店和万达金街二楼的门店招聘小孩按摩师、洗澡人员，包括呢学徒也可以，薪资每月2000加提成，要求50岁以内的女性。电话13653372361，13653372361。朋友说我太无聊。求购一辆25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电话13730597184，13730597184。

0: 还是他比我。
1: 出售一台多刀的粉碎机，型号是500，大概80%新。另外再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说他比我
1: 出售一辆二手摩托，大概是五六成新，价格面议，电话187-1369-6732，187-1369-6732。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啊，我招工人两名。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
0: 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什么？
1: 农机配件厂。
0: 农机配件厂是吗？
1: 对。
0: 嗯。
1: 年龄30岁至60岁，不包吃住，工资每月6000元左右。我想刚才就给我打电话吧。
0: 嗯，
1: 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火车站附近的农机配件厂招聘工人，要求呢年龄在30至60岁，不包吃住，薪资每月6000元左右。电话13832724870，13832724870。

招聘自动焊工、操作工，计件工资每天大概300-400左右。电话13363682863，13363682863。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1: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
0: 县医院爱上鹦母婴店和万达金街的二楼门店招聘小孩按摩师、洗澡人员，包括学徒工也可以，要求呢是50岁以内的女性。
2: 9427评书记。
3: 正说到一个人深更半夜要见李渊，说有要事要告诉唐公啊。李渊一听是他来了，那不能不见，准知有事啊，立刻派人把他给我请入书房啊，就秘密的把这位带到了书房，说来的谁呀？来的非是别人，正是武士约呀。武士约怎么来了？咱说了，王维、高君雅想对李渊不利，被武士约呀给劝阻了。武士约回到家之后这么一合计，武士约觉得王维、高君雅这路走到头了，你们现在居然在这晋阳城就想着对李氏父子下手啊，你们多大胆子呀，你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我还跟着你们呢，再跟着你们我也倒霉了。我看来呀，有的时候这鸡蛋还就得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叫孤注一掷，这就跟赌博似的，看准了一宝压下去，梭哈，那有可能啊能够博得最大的利益啊。现在再脚踏两只船已经踏不住了，武士约也发现了这李氏父子弄不巧马上要对王威、高君雅开始行动了，就看这双方谁开始行动。王威、高君雅对李氏父子行动胜算太小了，反过来李氏父子要对王维、高君雅采取行动，这俩小子呀脑袋都保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把宝全压在李氏父子身上，我还等何时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那武士约是个大偷鸡家呀，一看这时机不能够再失去了，于是合计成熟之后是立刻行动啊。深更半夜无人发觉，武士约偷偷的就来到了留守府的后门啊，叫开门，有人一告知李渊，李渊一听是武士约，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事啊，马上召见武士约呀。来到李渊书房里，先了袍给李渊跪倒在地呀，属下拜见唐公。哎，李渊一看怎么那么客气啊，信啊，武士约自信，那李渊可不称他为信吗？呵，称他还挺暧昧。武士约呀被李渊搀扶起来，就见武士约没有说话呢，伸手郑重其事的先由打怀中掏出了一个卷轴，恭恭敬敬弓着身子，双手是呈给李渊。李渊没明白呀，我以为金银呢，给我呈来的这是。武士约赶紧说呀，唐公啊，此乃誓约多年兵法的心得呀，我把它铸成30卷兵法心得，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古今典要啊，今天特献于唐公。哟，连李渊的都吃一惊，怎么呢？万万没想到啊，原来以为这武士约就是那么一个商人，在经商做股啊买卖道上有头脑，可万没想到这个武士约还研究兵法，还有兵法心得，铸成30卷古今典要。哎，这人了不得呀，哎呦，真是令李渊刮目相看。其实啊，李渊呢还真就不了解武士约，咱前文书简单的介绍过他，武士约就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啊，

家资巨富，他的父亲叫五华，五华一共有四个儿子，也就是说呀，五世约兄弟四人，五世约是老四，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大哥叫五世灵，二哥叫五世让，三哥五世义，到他这里五世月，他们都犯世字儿。你别看老五家世代为商，但是到五世约这里，五世约这个人呢却是非常喜欢读书啊。据说五世约这个人龙颜五坚，幼而聪达，纯身孝悌之性，自立功名而不求苟得，道德深富，规模宏远，况心得江海奇异，洪亮于宇宙通宽。这人了不得呀，从小啊就爱读书，每件书中有辅主立中之事，这五十月呀总是反复琢磨，力求精通啊。久而久之，这五华老头也发现这四个儿子呀除了老三之外都不喜欢经商啊。哎呀，人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我这四个儿子怎么只有一个随我的呀？所以这一天呢，五华就把四个儿子叫到一起了，就对四个儿子说了，咱们老五家本来是在竹邑，移居天水之后已立几代人呢、啊、我们的先祖在北魏几代人都做官啊，记得高祖曾经说过，移居此地之后，有位先生曾经预言，这里啊锐气发祥，当有圣人出啊。如今你们已经长大了，咱们家这经济也不错呀，但是你们不能满足现状，我呢也看到你们各有志向，我也不指望你们继续经商守成家业，只希望你们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以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让那位先生的预言能够在你们当中应验，我呀就含笑九泉了。这四个儿子一看父亲挺开明，是齐声遵命啊。但是五华觉得龙生龙，凤生凤，怎么到我这里我这儿子不像我了呢？其实啊这也是瞎担心，龙他生的就是龙，凤他生的就是凤，活在商人之家，这几个儿子你别看有好几个爱读书的，好像不经商，其实人早就熏出来了，不用学呀，我再去学什么 MBA 那还用学吗？啊，天天跟着父亲看，跟着那先生转，那就已然耳濡目染，学会了，熏都熏出来了。所以呢这四个儿子一个个的那都能挣钱呢。五世约也是啊，你别看他爱读书，但做起生意来比谁都不差呀，反倒是高人一筹啊。正是因为人家懂做生意，反倒是不太注重生意，反倒是把自己的最大精力放在用功读书身上了。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嘛，何必现在眼光还盯在钱上呢？说有一次和这老五家合伙的有人姓许啊，叫徐文宝，哎呦兴高采烈的跑来了，特别激动，一把抓住五十约呀，十约呀，十约，哈哈哈，眼下有一桩大的木材生意呀、啊、可获大利呀、啊、这五十约呀正在那读书呢，许文宝这么一拽，五十约眉头一皱，就不爱搭理许文宝，用袖子呀往旁边一扶，那意思一会儿再说，我正在跟圣人交谈呢，你给我说什么铜锈味干嘛呀、啊、所以呢有点不情愿，一甩许文宝，哎，许文宝一瞅五十约，这啥意思呀？我是约呀，我发现你对这做生意不大感兴趣啊，你总喜欢在这读书啊，难道说你打算当那一辈子穷书生吗？

0: 一说这话，武士约铺开书看了看他，做生意啊，的确能赚钱，何况我家祖祖辈辈几代都经商啊，我父亲本来也希望我们兄弟几个把这生意继续做下去，但现在呀，我父亲都不这么想了，他让我们几个呀随意发展，最好是读书谋求功名啊，这正合我的心意啊，经商致富，但是富而不贵啊，经商毕竟是下等行业，进不了官场，也难免受官府敲诈，兵匪欺凌啊。再说了，经商只能够引导人把这眼光盯在钱财上，而丧失大志，只有读书入仕，才能够真正的大富大贵呀。就拿我们武家来说吧，做生意致了富，但是呢，没有做官，还被别人说成是寒门庶族。以前国家不宁，战乱不止，外敌入侵，任人杀掠，多少富家财尽人亡啊！幸好现在呀，局势稳定了，那正是读书的好时机呀。我的志向是发奋读书，希望大贵而不求巨富。
1: 哦，
0: 徐文宝一琢磨，你别说，人家武士约所说的话呀，倒有几分道理呀。好兄弟呀，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呐。哎呀，看起来呀，我也要向兄弟你学习呀，我今后也要发奋读书。只怕我现在读书啊晚了，永远赶不上你了，等你大富大贵之时，可千千万万不要忘了咱们俩的旧交情啊。武士约一听，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呢、啊、那这就说明啊，武士约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青年呐、啊。等到后来他父亲武华谢世了，武士约结庐于汾营，按照规矩守孝三年呢，在此期间不能够有任何的娱乐项目，那怎么办呢？只能苦读诗书啊。没过几年，这武士约名传乡里，后来这个名声啊，连皇帝隋文帝杨坚都知道了。杨坚当时正思贤若渴呢，恨不能把天下大财全部收拢朝中，为其所用，建立大隋呀。但是呢，同郡的叔孙贺这个人呢，也是个神棍，据说他善于相术，一看武士约如此勤奋刻苦，这叔孙贺呀就跑到武士约这里劝武士约，我看到官府现在正在招揽贤士，恐怕已经过来征召您好多次了吧，我劝先生啊先不要为官。哦，武士约一听，这是为何呀？嘿嘿，我这人善相面呐、啊、我官先生状貌非常啊，你长得相貌太奇特了，但如今那是欲埋未发，潜龙勿用之时，酒后必居人之上啊，所以目下不可过早求官呐、啊。所以潜龙勿用，这龙在蛰伏的时候你不要动弹它，你动弹它你还不把它动弹死，等到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那才叫飞龙在天呐。所以你现在呀不要过早求官。这武士约呀就听了叔孙贺的话了，正好他现在也不想过早求官，因为觉得自己学识啊还没到那个地步呢，仍然潜心读书啊。当然了，他也不光读书，那也得经商啊，经商是人家的本职啊。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参与了东都洛阳营建事业，再往后咱说了，那不得罪了杨素了吗？于是武士约就跑了，不敢回家，开始先隐居山中一所古庙，仍然在那里白天看书，夜访道人呐、啊，就跟山林那些隐士高贤跟他们一起聊天啊，跟他们聊天那是

0: 跟着高人那学高人呢，一边聊一边读，一边读一边思索，一边思索一边著书。尤其后来回到原籍之后，人家在家里潜心的研究兵法，总结过去这些军事家他们的得失，最后啊写出了30卷的一本兵书，也是他的兵法心得，取名为《古今典要》啊。那武士曰把这本书爱若至宝啊，是自己的心血所凝结成的呀，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哎，写一本书出版了，哎呦特别高兴啊，怎么的，那是心血呀。所以武士曰把这本书就当成自己心肝宝贝了。那么今天武士曰居然把自己多年研读兵法心得进献给了唐公李渊，干嘛呢？这就是把自己的最珍爱的东西给了李渊，也就是孤注一掷，等于真正的在李渊这里压下大宝啊。哦，李渊一看，这是你的兵法心得，对，是属下的兵法心得呀。哎呀，信哪，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居然还研究兵法。我来看看。李渊那也是一个会打仗的呀，打开这卷古今典要这么一读，你别说，人家武士曰写的有独到之处啊。你别看武士曰没打过仗，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我们往往嘲笑纸上谈兵，这玩意不行。不对，不对呀、啊，闭门造的也是车，纸上谈的也叫兵，这叫理论呢、啊。理论著作很重要啊，我们强调实践，但是呢，也绝对不能忽略理论。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光有实践没有理论，那未来怎么传承啊？未来怎么总结呀？怎么教学生啊？所以呢，有实践必须有理论，有理论必须能够指导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这才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咱这学哲学的都懂啊，所以武士曰著的叫兵法理论呢、啊。兵法理论纸上谈兵是没错的，有错的是打仗的时候你教条的死套理论，你不以实际为基础，你就生搬硬套，那甭管是谁写的兵书，再好的兵书三韬六略，那照样打不赢仗啊。孙子兵法读的人多了，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军事家呀？那就是没有把这理论化成实践呢。但你绝对不能否认《孙子兵法》这本书它的理论性啊！你别忘了，《孙子兵法》的孙子在写这13篇的时候也没打过仗，是后来写得了，哎，再去吴宫叫兵啊，再去打仗啊，哎，帮着吴王去灭越国呀，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开始人家也没打仗，可以说《孙子兵法》也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典籍，但是人家是成功的典范。所以这书没错，那就看人会不会用了。那李渊是统兵带队的统帅呀，能不明白这个吗？一看这古今典要果然有独到之处啊，哎呀，信哪，没想到啊，嘿嘿，你还有这两把刷子呀。哦，那唐国公就这么说话，就这水平还两把刷子，这不是咱给大家翻译的吗？总之唐公啊当时是非常激动啊，哎呀，这古今典要写得好啊，哎，那你为何要把这古今典要献给我呢？唐公啊，这古今典要是我这么多年研读兵法心得呀，本来我谁都不愿意给，但是今天呢，我把它献给唐公，其实就表明了我的心迹呀。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武士曰甘愿为唐公 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啊。我武士曰：“共唐公驱使。”哎呦，李渊一看，李渊乐了：“我说信公啊，信公啊，自信呐、啊，给他加个公，尊敬啊。”我说：“信公啊，这，哎呀，你这今天给我玩哪一出啊？都把我玩迷糊了。”唐公啊，现在大事在您呐、啊，您应该抓此机会，马上举事。我今天进献古今典药，也是希望他能够帮助唐公举起大事啊！嘘嘘嘘！李渊一听，连连摆手啊，故作惊慌啊，怎么呢？毕竟这武士曰，李渊也知道啊，虽然自己也把他当朋友，也把他啊当个自己人吧，但是还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李渊知道这武士曰呀，这小子有点奸，两边都踏着船呐，跟那王维高君雅走得很近。李渊经常从这武士曰这里得到王维高君雅的一些信息，所以现在武士曰让自己举大事，李渊呢还是不敢在武士曰面前表露真面目啊。哎呀，信公啊，不可乱言，不可乱言呐，小心隔墙有耳。传扬出去，你我性命难保啊。武士曰一听，微微一笑：“唐公啊，您多虑了，如今但凡明言之人，那都已知晓啊，隋主无道，民不聊生，隋朝气数已尽了，难道说大人没有听到市井流传的陶李章吗？陶李章也是一首儿谣啊，说陶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这分明是指李氏当有天下呀，陶李子嘛。那当今李氏豪杰虽多，但又有谁人这德望韬略能够及得上唐公您呢？枉为高君雅之流，不识时务与谋害唐公，那真是以卵击石啊。啊！李渊一听，什么？王威高君雅要谋害我？正是。唐公啊，士曰之所以乔装深夜至此，就是不愿意他们知道我的行踪啊。他们现在呀，正在商议要加害唐公您呢，是这么回事。武士曰呀，也把王威高君雅他们要害唐公的事儿给李渊说了一遍，被我劝阻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既然动这个想法了，一定还会暗下刀子的。所以呢，唐公，您应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您不能再等了。我武士曰已经给你表明了心迹了，我仍然回去假意逢迎，探知他们阴谋，以为唐公内应，助唐公成就汤武之业。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武士曰：“向李渊报信儿，也把王威、高君雅要对李渊不利的消息向李渊透露了，让李渊呐务必多加小心呐。同时劝李渊赶紧的举义旗，我呢还回去，留在王威、高君雅身边。但是呢，我是唐公您的人呐，我为您做内应。”祝唐公成就汤武之业呀。一番话说的李渊也挺感动的。看来武士曰呀，现在这一颗心全在我这边了，我又多了一位好帮手啊。好好好，李渊点点头啊。君之雅意我已明了，所谓汤武之业嘛，非渊所敢期许也，我呀哪敢想成就汤武之业了啊！只不过呢，如今天下已乱，在私那是为了个人图存，在公啊，那就是为了拯救黎民。君且回去，当擅自珍重，待我从长计议。李渊呢，没敢一下子把这心掏给武士曰。但这个意思已然表露了，我呀一定会举起这杆旗，但是当不当汤武那再说了。武士曰一听，赶紧再次拜倒啊，唐公啊，您明察世事，愿唐公早做决断。士曰：愿献出全部家业，以助唐公一臂之力，誓死追随。哎呦，李渊赶紧伸手相搀呐。快快清起，快快清起呀、啊！先深明大义，一番苦心，我已知悉呀、啊。王高二人那里，近日还劳烦你多加留意，同时啊，你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别让他们发现你已经来到我这里来了，否则的话，会对你不利的，多加小心呐、啊。哎呦！李渊说这话的时候是特别的关心的语气啊。那武士曰当时就觉得浑身上下暖洋洋的，属下明白，他郑重的又给李渊行了个礼，然后离开留守府，消失在了夜幕之中啊。您想啊，刘世龙也好，武士曰也罢，王高两个人身边的人或者联络的人早都已经背离王高了，王高这计策刚一定，这俩人呢就把这计献给李渊、李世民了。父子两个人这么一碰，互通消息，李世民把刘正会那边的事儿给李渊这么一说，李渊又把武士曰这边的话给李世民那么一讲，父子二人一看呢，嘿嘿，现在王威、高君雅果然要对我动手啊，这还了得呀。李世民说，是啊父亲，我早就告诉过您，这两人是不会放过父亲的。父亲呢、啊、您看现在他们要对你下手了，你怎么着？你难道还得从长计议吗？他把李渊这两天老挂在嘴边的四个字又扔出来了。李渊微微一笑啊，二郎啊，你不必记我了，既然王威、高君雅他走到这一步了，逼得我没办法，我也只能采取断然行动了。不过一旦拿住王威、高君雅，就等于举起义旗了，到那时咱们家就算反叛了朝廷。你哥哥你姐姐那边还没有回来呀，容易给他们招灾惹祸呀。 李

市民说，如果现在当断不断，我觉得呀，这大祸就直接的降临在父亲您头上了。您如果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到那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我们一家也跟着受连累呀，谁也跑不了啊。既然是这样，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何不铤而走险。

事情已然这样了，说说你的计划吧。我想你现在一定有了计划了。李世民一笑啊，父亲呐、啊，我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把两人拿下之后，给他安这么一个罪名。这倒不错呀，我呀也甭跟他们去什么进祠了，干脆等明日议事之时，他俩在那里，你就依计行事，也就是了。你去吩咐吧。是，孩儿会把这件事情交给赵人去安排，由赵人交给刘正会，这边就把他俩的死罪给做死了。好，就这么做吧，你做事我放心，那明天早上就拿下这二贼。好，李世民高兴坏了，拿下王维、高君雅，那就真正等于挑起义旗了。哎呀，等这一天呐，等的时间太长了呀。李世民兴奋坏了，赶紧的一拱手退出李渊书房，招来了刘文静、刘正会、长孙顺德等等众人，进行了一番安排，这才有今天捉拿王威、高君雅这事儿啊。现在王威、高君雅想反抗，反抗不了了，被人家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十数把刀就对准两人了。王威、高君雅也恍然大悟了，也明白了，但也晚了。想反抗能行吗？你只要一抬刀，这边群刀乱下，那就得把你剁成肉泥呀、啊！当啷一声，王威连刀带鞘全扔地上了，面带冷笑看着李渊：“唐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是不是有人在陷害我俩？”李渊没搭理他，一摆手，让着刘正会把密报呈上。李渊打开密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啪，把这密报一合，啪，一拍桌案，伸出二指一点：“我把你们两个狗子呀，朝廷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俩了啊！给你们俩委以重任呐、啊！没想到你们那狼子野心，竟然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着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是可忍，孰不可忍？二郎啊，在，立刻将这二贼给我押进监牢，严加看管，等候审讯。”是，李世民一挥手，唰，有人上前就要捆俩人呐。再看王威、高君雅脸上没有任何惧色呀，高君雅叹了一口气呀：“哎，成者王侯，败者贼呀。李渊呐、啊，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我想大家伙心知肚明啊。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呐、啊。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用手一指：“住口！大胆高君雅，竟敢以此语言侮辱当今圣上！”诸位都听见了吧？高君雅居然敢在这里说当今圣上暴虐，此乃大不敬之罪，还不给我拿下！喂，这高君雅一听，给我安上了。王威瞪了高君雅一眼，那意思到现在了，你就别给你自己再加罪了。李渊找你麻烦还找不到呢，你再说这话，好家伙，咱成骂皇上了。几个甲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下面那么一踹，怎么的，把俩人呢顿时就捆成了个粽子了。然后一推二人，刚要往监牢那边走，吧，有打门外一声高喊呢，一名报信士卒一溜小跑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大厅之上啊，单腿打尖，报刘氏大人，大事不好！这一嗓子呀，不但李渊，把李世民也吓一跳。怎么呢？李渊看看李世民，还以为李世民那加的戏呢。李渊心说：“二郎。”

0: 看这戏演够了，这到这里挺好的，还往下加什么戏，什么大事不好啊。李世民呢看着父亲演，晃了晃脑袋，那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李渊一瞅不对，什么事情？
1: 爸，启禀唐公，刘寿大人，大事不好啊，现在大概有20000突厥兵马风驰电掣，正进犯我晋阳边界，如今已经侵入边界10余里，看其势头正奔咱太原城而来呀。嗯、啊，李渊一听吃了一惊啊，当时坐不住了。你看刚才李渊呢在那里稳如泰山，因为李渊知道啊，这都是戏呀、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呀，那着什么急呀、啊、他是总制片总导演呢。哎，一听这话他坐不住了，怎么剧本里没这事儿啊。李渊又看了看李世民，那意思再次确认，二郎，这是不是你闹的幺蛾子，是不是你给我加的戏。李世民这个时候脸色惨白啊，冲着自己父亲这一次不但摇脑袋了，把这手放在嘴巴这里刷刷还摇了摇手，那意思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李世民赶紧一扭脸看了看刘文静，冲刘文静一使眼色，那意思赵真，这是不是你给我加的戏，你事先怎么没给我说呀，这事儿你常办的是不是你。刘文静啊，这脸色也有点不对呀、啊。刘文静冲李世民也摇摇脑袋，那意思这事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加的戏，我干嘛加这戏呀、啊？李世民把这脑袋扭回来看看父亲，皱着眉头，他又晃了晃脑袋。哎呀，李渊一看二郎这赵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难道说这件事是真的？李渊呐，眉头皱起来了，说了一声知道啦，一挥手示意这个探马退下去了。哎呦，这消息啊令唐中众人是无不诧异。许世绪用手一指王威高君雅，你们这2个狗贼呀、啊、果然里通外合，把突厥兵给引来了。嗨，王威高君雅俩人乐了，乐得十分不屑，不以为然。怎么呢？这俩人呢，他们跟着李渊想法一样，认为这事儿啊还是李渊演的戏加的戏。哼，李渊呢你好狡猾呀，把我们拿下了还要给我们加这个罪名啊。李渊呢，好，算你小子毒。李渊一瞅这俩人神态，李渊甭管怎么地呀、啊，甭管真的假的，我都得把这事儿扣他们脑袋上，用手也点了点他，气得李渊呢没言语，转向李世民，二郎啊，父亲，你赶紧的和顺德刘洪基等人一起带领20000府兵赶快出城到蒙山一带设伏，另外呢派一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一下，进行骚扰啊，总之啊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前去接应于你，明白吗？明白，得令。李世民插手十万里，转身就奔出府外。王威看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王威嗤之以鼻呀、啊，李渊、李叔德呀，你还演还演呢？我现在已然成为你的阶下囚了，你这戏还没演完呢，你有瘾呐！阿东，李渊怒火万丈啊！刚才指着你，我没骂你呀，现在我得骂你狗贼呀！还敢在这里说风凉话呀？啊，你们呐不忠于国，里应外合，你们要当汉奸呐！居然勾来了突厥，要谋我晋阳，这还了得？来呀、啊，把他们压下去，等我出征之时就用这2颗狗头祭旗。李渊，你这个无耻小人，你还演戏呀、啊、你那戏太拙劣了，把他们给我压下去，再要喊给我拿钳子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牙给我撬下来。是，下去下去下去。士卒啊连推带踹把这2位给踹下去了。 王威、高君雅呀也不敢骂了，怎么怕人拿钳子掰自己牙呀？那不活受罪吗？哎呀，暗气暗憋呀！王威还说呢，这早干呀！啊，高君雅说早这么干呢？你不是有计策要把那李渊骗到晋祠？你既然有这个计策，你早说呀，早骗了，咱先下手，何至今天呢？哎呀，高君雅说大哥呀，事到今天你还看不明白吗？如果我早定此计呀，咱俩早就如今这个模样了。这咱身边呢，有人给通了风，报了信儿了。谁人如此？谁人如此？依我看呢，那刘世龙相信不得。另外，咱身边肯定也有人呢，暗通唐宫。总而言之啊，咱的一切都在人家唐宫李渊他监视之下呢。甭管咱俩定什么计，也难免今天这个下场啊。哎呀，时也命也运也，谁让咱们落在他手里了。大哥，现在咱只有视死如归，拿这条命去报效国家了。是啊，兄弟，你我呀只有一根独苗，还被那秦琼秦叔宝给杀死了。从那天开始，你我弟兄就万念俱灰，一心只想报效国家呀。今天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算尽了忠孝了。啰嗦什么？快走快走快走！推推搡搡把这两人呢是押入死囚牢严加看管呢，想劫牢反狱根本进不去呀。那再说李世民急急忙忙回到自己府上集合府兵，这一路之上啊，李世民都在琢磨怎么能够打好这一仗啊。他把刘文静叫来了，然后呢召集长孙顺德、刘洪基等等这些人前来议事。那在此期间，李世民已经把这消息坐实了。李世民也怕呀，这消息是假的，指不定哪个下属自作聪明，他给做了这一场加戏。结果仔细这么一调研呢，不是假戏呀，确实是真的，紧急军报啊。哎呦，李世民这才感到威胁呀，这还了得呀，突厥对着晋阳发起袭击，那真的打起来，对我父亲举义旗实为不利呀，得赶紧平息呀。所以呢，李世民赶快到了府上，就把手下这些将领全给召过来了，前来议事啊。然后李世民开门见山就提出自己想法了。各位啊，这一次突厥来犯，对咱们呢既有利也不利。有利的是天赐良机呀，把这王威、高君雅俩倒霉蛋通敌谋反的罪名给坐实了呀。原来呀，咱只不过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给人家两个人加了一个私通外敌的罪名。这罪名未来呀，咱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就得强加呀。但现在嘿，老天帮助咱们，咱说他们俩勾引外敌，结果外敌就来了，那这个证据链就完全合上了。这是有利于咱的，不利于咱的呢，大家都知道啊，咱正准备办大事呢，没时间跟突厥纠缠呐。所以呢，我想这一次战斗以威慑为主，让突厥呀看到我们早有准备，从而知难而退。赵仁兄，你看如何呀？刘文静点点头啊，秦王所言确有道理。另外呀，这也是秦王一贯的用兵的高招啊。想当年解雁门之围，秦王不就是以疑兵之计把那史毕可汗给推了吗？依我看，这一次不妨咱们旧计重演呐。旁边有将领说了，那突厥兵上过一次当了，这一次还能上当吗？能。各位啊，你别看突厥呀特别凶猛，但是头脑简单呐。要玩这些阴谋诡计，他十个突厥也玩不过咱们中原人呐。你放心，他上过当还得在原地栽跟斗啊。总之啊，咱们这一次不能够跟突厥正面的硬碰硬，咱最好别跟他们打，以

0: 保存咱的实力，未来好做大事啊。等这一次突厥兵退掉之后，我立刻着手修复联络通道。其实我跟突厥那边早有联络呀，这大家伙都知道的事儿。我看这一次突厥退掉之后，我得去突厥那边走一趟了。咱在这里起事，不能让突厥老是在咱们家背后点火呀！啊，我安慰安慰他们，最好两方相安无事，然后咱才好起兵去直取大兴城啊。那至于这一次的军事部署，二郎、亲王，您呢就大胆指挥吧，我们都听您的。
1: 对，
0: 我们都听您的，
1: 都听您的。
0: 好，李世民一点头，我们这一次啊，要把咱们所有精锐之兵全部拉出去，不为打仗，为拉风。说那年代有拉风这个词儿吗？拉威风，这词儿有吧？哎，我们呢出去亮亮队，显示显示威风啊。这一次以原有府兵为主，新招募的兵士虽然多，但是未经训练，那还是一伙子乌合之众，上不了战场啊。打赢了还好，打不赢，这些人呢就得扔兵器，磨头往回逃，一溃千里，反为不美啊。大家是频频点头啊。秦王啊，咱们应该怎么打这一仗呢？李世民说，这么着，我在咱们府兵当中挑选14800人作为精锐部队，分成五军，中军4000人，由赵仁率领，得令。左与后军2800人，由我亲自率领。右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由段志玄率领。无忌啊，在。长孙无忌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亲王哪边吩咐？无忌啊，你有一个重要的事儿，现在就给我去办，而且办的是越大越好。
1: 哦，
0: 长孙无忌没明白，亲王您吩咐吧。是什么事儿？是这么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对咱们整个部署是至关重要。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0: 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9: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8: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问我有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订阅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就像我说，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阴，26度到34度，南风

时候翻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走过某个街角，突然间哼起一段旋律，或者只是在某一个安静的深夜，那些以为早就忘记的画面，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

上去说着最伤人的话，明明想要一个拥抱，却把对方推得更远。再后来才知道，有些话说不出口，可能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有些人一旦转身，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时间真的是一个很残忍的东西，它让我们终于看懂了那场电影里没有说出口的台词，听懂了那首歌里藏着的遗憾。可是它也让我们明白，那些让我们哭过、笑过、痛过的人，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爱，然后离开，好让后来的我们懂得珍惜那个对的人。

所以别再责怪年少的自己，那个时候的你已经用尽了全力去爱，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们都不懂爱。现在的你是不是也学会了在争吵前先深呼吸一下，学会了把你根本不懂我换成了我们好好说说话。这不是妥协，这是成长，是那些回不去的夏天，那些擦肩而过的人留给我们的礼物。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刘若英的一首《后来》。其实重要的不是后来有没有和那个人在一起，而是后来的我们终于成为了更好的自己，那个会好好的爱别人，也值得被好好爱的人。

人这一生总要走过几段坎坷难行的路，遭遇不被理解的委屈，扛过无人分担的孤单，生活布满了风霜，前路偶有迷茫。很多的时候，我们撑下去的底气从来不是一身的锋芒，而是心底留存的一份温柔的爱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苏芮的《凭着爱》。世间苦乐交织，得失皆是常态，困境会磨平心气，挫折会带来彷徨，可是只要心中存爱，便不会彻底认输。这份爱是亲人不离不弃的陪伴，是朋友雪中送炭的体谅，是自己与生活和解的包容，更是面对苦难依旧心怀温热的善良。凭着爱，我们熬过深夜的无助，凭着爱，我们原谅世间所有的遗憾，凭着爱，我们穿过了风雨，依旧愿意相信人间值得。

听一首老歌，最容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时光。人真的很奇怪，许多久远的画面会慢慢的模糊，可是独独有一种味道能够瞬间拉回从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爬爬兄弟推荐的辛晓琪的一首《味道》，唱的从来不是烟火滋味，而是放不下的思念。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记住他衬衫淡淡的皂香，拥抱时干净的气息，还有相处时独属于彼此的细碎的温柔。在分开之后，走遍大街小巷，尝遍了人间百味，却再也寻不到那种熟悉的味道。那些朝夕相伴的日常，当时只道是寻常。在等到失去之后，我们才怀念它的味道，实则是怀念那段全心全意交

付真心的岁月，怀念毫无保留的欢喜，怀念曾经身边有他的安稳，思念无声，却借着一缕熟悉的气息不断的翻涌，在午夜梦回，心底满是怅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奔跑吧兄弟推荐的这首《味道》。

谋生，伪装坚强，只有在夕阳垂落的这一刻，所有的紧绷的防备悄悄地卸下，藏在了心底的疲惫、遗憾与怀念，全部都会慢慢地翻涌上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罗文的一首《黄昏》。

当落日的余晖漫过了街巷，往事会随晚风所沉浮，我们会想起年少未完成的心愿，错过的人，还有来不及珍惜的时光。黄昏从来都不是伤感的代名词，它是留给成年人独处自省的片刻。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都那么热烈，要允许偶尔的怅然，接纳心底所有的难言的情绪。落日会沉，黑夜会来，但是黎明终会如期而至。那些走散的缘分，没能圆满的过往，也都会随着黄昏落日轻轻地安放。

很多人的半生都在路上度过，背着行囊告别故土，跨山川越街巷，为生活奔波，为理想闯荡，看过异乡清晨的薄雾，熬过深夜独行的孤单，尝过他乡的冷暖，见过人情百态。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走过了大江南北，看过了人间的万千风光，我们才慢慢的懂得，所谓的闯荡不只是为了碎银几两，更是为了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韩磊的一首《走四方》。

0: 我却很冷，繁华的城心很沉重，夜晚的天月色朦胧。
1: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长路要去走，路上有无人理解的疲惫，有独自咽下的委屈，有摔了跤只能自己爬起来的狼狈。很多的艰难的时刻，身边没有依靠，心事无人倾诉，只能默默地咬紧牙关，把眼泪藏在了深夜，在天亮之后依旧要咬牙前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大欢的《这一路》。

这一路看过人情冷暖，尝过世事寒凉，付出未必会有回应，真心时常会被辜负。可是走过一程又一程，慢慢的才懂得，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摆渡，苦难是必经的修行，磨难会教会我们坚强。我们不必埋怨路途的坎坷，那些熬过的难，扛过的苦，终会化作底气，支撑我们往后从容地面对人生所有的风浪。愿往后的余生，前路少一些风雨，身边多一些温柔。

0: 你就是我这一生的赌注。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赵鑫的《许多年以后》。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是否住着一个很久没能再见面的人？当初分开的时候，总以为岁月漫长，我们还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重逢，谁知一晃便是数年。我们各自奔赴了不同的生活，遇见了新的人，经历了新的故事，可是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我们听到了相似的旋律，还是会瞬间的想起曾经相伴的朝夕。我们常常会偷偷的设想，在许多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你是否平安，是否有人陪在你的身旁，是否会想起当年并肩同行的我。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没有尖锐的怨恨，只剩下淡淡的遗憾。再后来才明白，相遇已是馈赠，只是缘分深浅不由人，相伴一程终究只能挥手道别。
0: 我给你的爱永远不会，
1: 愿多年之后的你我各自平安无忧，不负相逢。

是当城市的灯火温柔地铺满了大地，当寻常的烟火安稳人间，我们很难想象89年前的今天，华夏大地曾被炮火所撕裂，山河曾满目疮痍。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夜空，打碎了所有的平和和安稳。在那一夜，永定河水呜咽流淌，宛平城的城墙刻满了血泪的弹痕，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亡绝境。自此，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缓缓拉开，无数的先辈褪去了平凡，以身赴国难，以骨筑长城，在漫天的烽火中逆流前行。

岁月流转，硝烟散尽，那些苦难的过往从未被时光所冲淡。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从来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敬畏牺牲，懂得珍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彼时的先辈用一腔热血抵御豺狼，用毕生的苦难换了山河无恙。他们熬过乱世的颠沛，熬过枪林弹雨，耗尽了青春和生命，只是为了一个朴素的心愿，愿后世的山河安宁，愿人间再无战乱，愿华夏生生不息。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灯火万家，烟火寻常，这盛世正如无数的先烈所愿。

我们生于盛世，长于安宁，更应当铭记历史，心怀敬畏，不负先辈热血，不负岁月山河，以平凡之力守护家国安稳，以赤诚之心奔赴时代山海。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

0: 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0: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

0: 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

0: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1: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 餐饮行业运行

0: 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

0: 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4: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4: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4: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5: 大孙子，快过来，
9: 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5: 来喽。

0: 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1: 花大地只花一隅，山雨和无恙观万古。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多云，24度到36度，南风2级。

当岁月走过流年，当城市灯火安然，我们不该忘记七月七日这个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日子。1937年的七月七号，卢沟桥的枪声骤起，山河沦陷，家国蒙难，一纸烽火破碎了岁月静好，一腔热血挺起了民族脊梁，无数的先烈以身赴难，以血肉为盾，守护家国寸土，撑起了华夏山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一首《大刀进行曲》。如今硝烟早已散尽，战火归于沉寂，我们生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不再直面枪林弹雨，可是那段血泪的历史永远不能尘封。所谓的勿忘国耻，不是怀揣仇恨，而是铭记伤痛，懂得今日的山河无恙，万家灯火皆是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时代在向前走，但是民族的骨气不能丢，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先辈们以大刀护山河，我们当以初心守盛世，心怀敬畏，铭记苦难，自强奋进，便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风雨，等待一段纠结的过往，等待迷茫过后生活赠予的温柔的答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困在生活的迷墙里，被琐碎裹挟，被遗憾牵绊，心里藏着没有说完的话，放不下的事儿，就像是连绵不绝的阴雨，迟迟不肯放晴。我们学着故作从容，告诉自己

寄语萦绕在岁岁年年的时光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袁娅维的一首《等雨停下》。

性的抗争和期盼。当年硝烟弥漫，前路迷茫，无数的普通的乡民在黑暗当中苦苦地找寻着方向，直到读懂了指引前路的道理，心中便升起了一轮不灭的红日，心里有了底气，脚下有了力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邓玉华的一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接下来我们一同回望一段镌刻在岁月里的红色记忆。岁月翻过山河动荡的旧业，击中平原的地道。

长城是横亘在北国的巨龙，是刻在了华夏大地的脊梁。百年前风雨飘摇，山河支离破碎，关外故土，关内同胞，隔海相望，无数的游子漂泊异乡，心中牵挂的始终是这片故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张敏敏的一首《长城谣》。

歌声里有黄土高原的苍茫，有长城绵延的沧桑，更有中华儿女不分南北不分远近期盼山河完整故土安宁的赤诚。身处异乡的人望着长城思念故乡，身在故土的人望着长城铭记过往，一砖一石皆是民族共同的根。长城见证过烽火狼烟，也见证岁月和平。

黄土坡上红遍天际的高粱，风吹起伏，就像是藏着一段滚烫又悲凉的过往。乱世年月，身不由己，爱恨别离都裹挟在战火与风尘之中。九儿这一生热烈如红高粱，坚韧似脚下黄土，爱过，盼过，也忍过，最后以一身傲骨守住了故土与牵挂。藏在心底的不舍，说不出口的牵挂，也全部都揉进了绵长婉转的曲调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谭晶的一首《九儿》。

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如今的万家灯火、山河锦绣，都是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的安宁。此刻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聆听成龙的一首《国家》。

将喧嚣慢慢的落幕，内心总会被一段跨越岁月的旋律轻轻的治愈。有些歌声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洗礼，依旧清澈动人，每次想起都会让我们心神滚烫，热泪盈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郭兰英的一首《我的祖国》。

良田万顷，江河奔涌，青山巍峨，烟火寻常。歌里的每一寸风光，都是祖辈守护的土地，都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片土地历经磨难，无数的先辈以赤诚守护山河无恙，以热血换岁月安宁。这首歌唱的是锦绣山河的模样，藏的是国人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温柔的唱腔里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盛世的期盼，更有对历经苦难依旧向阳而生的底气和温柔。如今我们抬头所见的万家灯火，岁岁安康，正是这首歌曲当中最美的期盼。平凡的烟火，安稳的日常，山河的锦绣，人间的温暖，便是祖国最好的模样。愿我们此生不负盛世，不负山河，心怀热爱，向阳而行。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岁岁锦绣，国泰民安。

山河记得烽火，岁月铭记忠魂。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和平里，更应当懂得落后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铭记七七是铭记苦难，致敬先烈是传承信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敏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

山河万里，赤子初心不改，岁月沧桑，爱国情怀永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七七事变警示国人勿忘国耻，时代新城激励我们奋发向上。不辱先辈使命，不负时代韶华，脚踏实地，坚守本心，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屠洪刚的一首《精忠报国》。

从战火纷飞的岁月到如今万家灯火的和平年代，五星红旗走过无数的春秋，它飘扬在雪域高原，飘扬在辽阔的海岸，飘扬在每一个普通人抬头可见的地方。它不只是一面旗帜，它是先辈用热血换来的和平，是代代相传的国家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永远不会改变的故土归属。孙楠的一首《红旗飘飘》。

红旗飘扬，山河环形眼，人民昂首向前。我们生于安稳盛世，不必亲历昔日的动荡，却总可以在这样的一段旋律当中读懂来路。今日国泰民安，繁华昌盛，是无数的先辈拼尽了全力换来的成果。这份刻在旋律当中的自豪，不分年龄，不分时节，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国人的心中。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唱祖国》，愿山河永驻安宁，祖国繁荣昌盛。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承德市调研时强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
2: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石家庄、西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
1: 楼市新观察，上半年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攀升。
2: 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

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承德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倪岳峰深入到滦平县兴隆县山区村，详细了解物资储备、避险点准备等工作情况。倪岳峰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盯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切实加强临时安置点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来到兴隆县一址安置点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看到村民即将搬进新居，他十分高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受灾群众，帮助他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健全拒灾保险等政策，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倪岳峰指出，要加大薄弱地段、险工险段、并险水库查险排险力度，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坚决防止水库溃坝等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兴隆县，倪岳峰还走进省级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强调要完善应急预案，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为防灾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继续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由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配自研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2: 我们是在长城汽车有落地的案例，对车企来说，他拿到的数据都是匿名化，他可以用这个采回来的这个数据做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包括他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1: 赛事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启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据了解，经过前两届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的培育，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新区。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
3: 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天荣信的三系全域防火墙，主要是应对于海陆空，我们以插板卡的这种模式去适配这些相应的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落地雄安新区后在雄安新区正式做的研发推广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
1: 北京天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考奇瑞：
4: 摄像头联网了之后呢，我们能够帮他去找出来这些有没有存在问题，后边给他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基本上都有。
1: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网络安全领域科创资源，加速技术迭代与高价值场景落地，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雄安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国良：
5: 我们雄安每平方公里有19.8万个物联网感知终端，是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更多的团队过来支撑我们雄安解决具体的一些问题。
0: 近日，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载，让一片片超薄特种玻璃成为守护中国航天器遨游升空的护身铠甲，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报国答卷。

0: 在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创新研发工作室，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卢勇正和科研人员对特种抗辐照新材料进行融化工艺的调试。
1: 这个产品

0: 如果航天特种玻璃没人做，国家的航天配套产品只能依赖进口。深思熟虑后，卢勇创办了星舰公司，立下造出中国自主航天玻璃的誓言。为维持研发，卢勇变卖自住房产，将一辆报废面包车改装成临时办公室，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钻研。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2002年卢勇团队成功攻克了玻璃平整度、精密加工等多项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多款航天特种玻璃。
1: 柔性抗腐蚀玻璃、高强度抗腐蚀玻璃研发成功以后，都没有从国外进口。到目前为止，每年为国家节省时间大约在1亿左右。
0: 26年来，星舰玻璃持续精进工艺，突破极限，将航天超薄玻璃精度从0.1毫米迭代至0.009毫米，不断刷新行业记录。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1200多万片抗辐照玻璃钙片遨游太空，创下26年航天供货零质量差错、零工期延误的行业奇迹。
1: 一点点的小瑕疵就有可能会导致航天出现重大的隐患，我们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确保航天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0: 在卢勇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3年，公司自主研发的民用蓝玻璃镜头产品市场火爆，单日订单最高达10万件。就在此时，国家紧急下达多项航天器特种玻璃配套任务，卢勇毅然决然放弃成熟的民用盈利项目，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航天任务。
1: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国家航天做贡献，特别是我们作为党员，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条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卢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创新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把党组织建设成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党支部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他这种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深耕技术，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心情可以说特别的这种激动。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是我们整个星舰团队的。接下来我想带领我们的年轻的科研团队，解决更多的卡脖子这些难题，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3: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0: 10点，防空警报示鸣在全省各地同步进行，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4: 我们运用北斗、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手段，保障信号的传输，同时呢，与警报设备、应急广播等传输渠道进行融合，有效拓展了警报发放的新渠道，提升了应急防护能力。
0: 警报示鸣时，廊坊、秦皇岛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疏散掩蔽演练，石家庄、邢台、定州等地设立宣传咨询台，向群众发放人民防空科普知识等宣传资料，讲解防空防灾基本知识和防护技能。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位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同步开展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保定富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唐山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张家口泥河湾博物馆红色文化展厅也迎来大批参观者。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他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感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
5: 今后的工作中啊，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这份沉甸甸的爱国之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抗党精神融入到教研科学全过程。
0: 邯郸峰峰矿区组织青年法院干警走进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重温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衡水市第13中学组织学生观看77事变纪录片《一夜之间》，在光影交错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6: 我会把对先烈的

0: 怀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今天的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我省将梳理重点产业链企业技术需求和优势产品，推动企业融入京津重点产业联群建设，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4: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入选。
3: 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今天开始投档，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5: 我现在是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河北省主现场。今年我省录取工作将分批次、分段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由此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全面展开。
4: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分为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3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7月7号进行投档的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批次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1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提醒考生，2026年国际关系学院不再组织面试，直接使用高考文化成绩录取。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何文海：
6: 录取现场的网络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绝，全程24小时监控录像，投档录取操作的每一条数据指令都留有轨迹，每一项数据操作都能追溯可溯源，做到投档有理、退档有据，录取数据库多人分段掌管密码，杜绝人为人情因素的干扰，确保招生考试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4: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28万家，其中今年1至5月新增备案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1.7%，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0.2%，河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省外贸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出口商品向高附加值转变。今年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4%，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同期贸易市场更加多元，东盟已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7: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为河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9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
4: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

0: 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以定额补贴方式加速老旧城市公交车淘汰换代，再议新能源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新。方案明确，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0万元；对更新为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1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车辆价格；对于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4.2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动力电池价格。
1: 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全省水利系统聚焦安全建设、信息预警、会商研判、提升响应等主要环节，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向发力，做实做细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
0: 进入汛期，城市低洼路段照明安全迎来大考。石家庄市城管局今年在市区260处地道桥、低洼路段及人员密集区域，新装1200套极端天气下也能持续供电的新型储能路灯，目前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1: 今年，石家庄市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在去年迈入千元之城的基础上持续扩园增绿。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12座口袋公园，剩余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
0: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泸州至海口、石家庄至泸州至大理两条经停航线，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截至目前，石家庄机场已开通至延吉、贵阳、张家界、承德、十堰、宜昌等多条避暑航线。
1: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机场为丰富旅游旺季航空出行选择，开通秦皇岛往返长沙、武汉两条直飞航线。其中，长沙航线于7月2号通航，武汉航线于7月5号通航。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大幅缩短了秦皇岛市与长江中游两大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0: 日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
1: 龙河是京津冀区域重要的生态水系，在我省廊坊市境内长35.5公里，是当地百姓心中的母亲河。龙河廊�坊市段获评全国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走进廊坊，看当地如何多元共治，打造碧水清流。
2: 选一个好天气，约上3、5好友和家人，搭起帐篷，支起天幕，来到龙河边上露营，是近些年不少廊坊人的心头好。大家呢走到户外来，亲近自然，融入美丽的景色当中。
3: 从那边车一拐过来，就是满眼都是绿色，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叫小河，然后刚才这个可以拉开，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外面的景象。
4: 我们露营地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紧邻龙河，然后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河道的环境越来越好，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很多顾客都抢不到位置，都订满了一个状态。
5: 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背后，是对龙河治理的久久为功。近年来，当地饮水解渴近2亿立方米，让昔日干涸的龙河流起来、动起来、活起来，
6: 实施这种清淤疏浚的工程。把这些内源的污染给它转移控源，采取呢封堵这种非法的入河排污口，改建扩建这个污水处理设施提升这个雨污水收集的处理能力。
2: 这里是廊坊安子区龙河月庄闸至纪金断面段河道水生态修复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分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河道生境改善工程、河道生态护岸工程和生态缓冲带工程4项工程。
5: 眼下在建的龙河人工湿地2期工程，记者看到被分割整齐的生态植物组成了一个个小型的生态系统。项目通过预处理加潜流湿地加表流湿地组合工艺，建成后日处理能力达到15000吨，与此前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及湿地1期工程衔接，进一步提升龙河水质。
7: 通过植物的这个根茎吸附，加上田料的一些净化作用，来实现这个水的一些净化功能。浅流湿地的这个出水再回到这个河道，我们又做了河道里面的一些生境改善工程，包括缓冲带的修复工程，来实现表流湿地的

0: 再次进化和提升。
1: 治理向纵深推进，监测向智能升级。在廊坊市生态环境局的 AI 智能水质检测实验室，水质检测从取样到数据推送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2: 每天能够化验检测呢120个左右的水样啊，通过您看这个瓶子，这就是咱们现场有一个自动的取样设施啊，它可以把这个水样实现无人采样，全自动的 AI 实验室里边，不需要人为干扰，第一时间就可以传到咱们的电脑和手机啊，供咱们参考。
1: 放水造景，以水立城，沿龙河两岸连续建造的节点性景观，成为市民休憩、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3: 改造以后已经不认了这龙河了，环境又好，特别适合我们老年孩子玩。
1: 从2021年开始，龙河对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每年有100余种约10万只鸟类在这里繁殖栖息。当地打造连续贯通的滨水慢行步道，串联宋丰潮玩街区、龙河宋韵露营地等特色节点，推出环龙河精品旅游路线、汉服体验、非遗展演、滨水休闲等多元业态，沿河岸次第铺开，实现了河道整治加生态修复加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4: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大城市中石家庄、西安明天起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2026年上半年，中央多部委持续出台系统性稳楼市组合政策，各地因城施策，落地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旧换新及房贷降息等配套举措，政策托底效应持续释放。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筑底企稳、结构分化、存量主导的特征，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优于新房，核心城市率先释放出强劲企稳信号。
5: 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
4: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
5: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4: 俄罗斯方面6号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克兰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在继续。
5: 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染红后复活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首发登场难救主。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比利时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7月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3: 我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2: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4: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沁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2: 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吕公堡镇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

0: 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里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一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主人呐，
8: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2: 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

0: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5: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公馆。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盛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典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五人干政，稳定新朝政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趋近其降、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委托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著书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依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3: 宋朝的皇帝就说过，就是说这个文官哪怕几十个，他的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的这种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 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兼并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4: 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呢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吧，和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些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的意识，他的忧患的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2: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是对支离繁琐、居首师说的汉唐章句著书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5: 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这个一些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那这些呢著书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文化伟人他们呢这个就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2: 振兴儒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3: 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儒家的宗师孔子也是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这种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这种倾向有关。
2: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元。胡元字逸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
3: 明体达用之学，这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元讲的体用呢，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2: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致释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义旨 和治国之家的治学之用。二十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审前、笃实、醇厚、合意的学风。
3: 胡源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是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这个主管的这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呢应用到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2: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源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辨，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他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3: 那么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2: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撰著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之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译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淹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

0: 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辨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移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知识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示》《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精工心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这个经义啊成了之后，三经义成了之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到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很自然的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0: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宜专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2: 我认为呢，王安石的这个科举的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精工心学，他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真正经世致用的。
0: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佑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精工心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府之一。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涵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涵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近思录》，史称涵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支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3: 他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个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0: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

0: 南李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1: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针对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0: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1: 这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两种倾向性，就是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呢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功夫。
0: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至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氏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氏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望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

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习贪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历久，是一位才华横溢、质量非凡的人。

0: 适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1: 就说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这个强富国强兵那样一种倾向吧。你可以说把陈亮可以和北宋的王安石、李构，再跟这个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他是儒家当中强调这个事功，强调事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这个思想传统。
0: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说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方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2: 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这个理学建立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确实也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最多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然后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福音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这个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0: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亦行强固，科举实文占据了世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心智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960年，略过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宋朝成立。宋朝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儒学复兴，让配合燕乐歌词而发展演变的曲子词成为宋词，并逐渐进入新的意境。文人士大夫对宋词的欣赏和改造，不仅体现出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让宋词成为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而宋代文人士大夫擅长的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潮流。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通才型科技人才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印刷术的成熟和创新带动了出版业和私人藏书业的发展，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让宋朝的精美瓷器远销海外，同时还把宋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火药以及指南针技术传向世界。从此一个经济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以典雅著称的两宋文化则一直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崇仰和传承。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

0: 自闪烁。
1: 下巴兔巴牛巴，两只耳朵竖起来。
2: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3: 我是谁呀？
4: 妈妈，
3: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5: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6: 你真棒。
7: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把爱爱成长。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

0: 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 发

0: 奋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2: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6: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7: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6: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8: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本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

0: 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7月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场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2: 我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1: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3: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1: 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吕公堡镇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汇集师生家长30余万人。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